人出生在世间上，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光明。当天暗了，游子就赶紧找回家的路，因为家内会予人温暖的光明。船去迷失了，船夫就要赶紧找灯塔，因为灯塔会予人指引的光明。囡仔迷路了，就要赶紧找母亲，因为母亲会予人安全的光明。人破病了，就要赶紧找医生，因为医生会予人穿入的光明。停电了，就赶紧要找手电筒，因为手电筒会予人重见光明。人疲劳夜深，就要赶紧找床铺，因为床铺会予人精神的光明。当水难发生了，就要赶紧找船只，因为船只会予人生存的光明。战争的时阵，就要赶紧找和平，因为和平会予人希望的光明。人就是要找心外的光明，但是内心的光明要如何去找呢？因为人的心一直都是向外一个宽阔，对着都不是自家的包装，这是无究竟。唯有对内心下手，点光心灯，再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譬如讲，海伦凯洛虽然失明，可是伊有一颗永不停止学习的心，而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命运交响曲的作曲家贝多芬遭受到臭人动听，但是伊无向命运点头，无惊艰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音乐，使人民永远为伊一个歌颂。世界名画家梵谷内在世时阵艰苦潦倒，为了理想坚决奋斗到底，而成为不朽的名画家。如何点光心灯呢？重要就是培养自卑、乐观、信仰、坚定、信心、定情、勇气、忍耐力、主动、宽容、诚实、谦虚、热心、惭愧、感恩、喜舍、结缘等等的心灯，来当每一项甲点无到，相信人生的旅程特别容易迷失。爱因斯坦曾经安尼讲过，人只要会晓知影改变心境，才会当改变环境，而且拥有冲出逆境的力量。朋友，咱应该自省来找到光明啦！感谢你。

你清朝迄个时阵有十几个机主，想要渡过黄河要去考试啊，在这渡船口去拄着船夫，船夫看到这十几个机主，伊就甲讲：我送恁过河有一个条件，你若要着二妹哦，上船过河，我拢无要甲恁提钱。啊，如果若要袂着呢，就是证明讲恁考试无望，搁再倒转去读三年再过来。这机主大家听了，心内就真无爽快呢。这套什么问题，都开始就该答应。船夫就讲：半边有门，半边光；半边有味，半边香；半边食的是山上草，半边阿里水来插。十几个机主送到约会出卖地，阮二个渡船口里阿些衫裤的姑娘，因这两个姑娘笑笑讲：啊，这机主有够憨的。安尼约未出来，所以咧笑了，伊个甲补充二句，伊讲水内游鱼山上游，当有西错配形象，一个无食山上草，一个未晓水中藏，这真可怜呐、啊！再多顿应客的地主，还是个约未出来，这讲啊真明，水内游鱼山上游，就是鱼啊甲游啦，当有西错配形象。将鱼啊、甲羊甲合作伙，一个就是无食山上草，一个就是未晓咧水中咧藏，这分明就是新鲜的鲜。做这个事故真有意义。而且我过来重复一遍：半边有门，半边光；半边有味，半边香；半边食的是山上草，半边也咧水来藏；水来游鱼山上游，当有西错会成香。一个无食山上草，一个未晓水中藏，这就是新鲜的鲜字啦！感谢你。

0: 哦，我哈做食迄项肝胆丸，目睭会痒啦吼，目睭内底也艰苦啦。
1: 嘿，
0: 迄个脚吼，那像迄香港脚安尼。
1: 香港脚。
0: 嘿哦，就安尼白安尼白。
1: 吼、
0: 哦。啊，拢会布安尼红红安尼啦吼。
1: 嘿。
0: 红红伊个无放炮，过两起来伊就家己个死来就有迄个皮肤白。啊，过个脚趾头咧红咖咧，笑笑笑安尼。
1: 嗯
0: 嗯嗯。哦，足疼，足艰苦。
1: 啊，你食啥物好嘢？
0: 食肝胆丸，肝胆丸，肝胆丸啦。
1: 嘿。
0: 啊，迄个脚底皮哦。
1: 嘿。
0: 迄个脚趾头啊，迄精湛个啊，吼，迄皮安尼硬壳壳，拢哪像摸着哪样摸，唔知影吧？迄个还好个，啊，搁迄个脚趾甲，哪像死甲安尼吼，酥酥啦，哦，蛮好个呀。
1: 脚趾甲会开甲吼，还是糊糊酥酥个，迄个是肝个关系。
0: 迄肝个关系哦。
1: 对哦，啊，所以你食肝胆丸，迄拢好。
0: 哦，对啦，啊，对哦，医生管我抽一摆血验，拢讲无安怎，我是听人家咧口音的吼，讲迄伊个脚安尼咬甲咧，无咬就无咬，有咬上到要死，
1: 嘿，
0: 啊，迄个脚掌甲会粗粗，
1: 嘿，
0: 啊，会香港脚会安怎安尼，
1: 嘿，
0: 啊，目睭嘛会肿嘛艰苦安尼，食那肝胆丸好，
1: 食肝胆好嘢啦，
0: 对啦，安尼我嘛就来买来
1: 食，啊，你食几罐？
0: 我食两罐啊啦，今仔早食暗过阿袂好。
1: 哦，当然咯，两关系，差足侪也袂好，算足紧啊。咱住底？
0: 台南电信公里啊，光明路。
1: 光明路，哦，安尼啊，你叫啥物名？
0: 啊，我张喜啊。
1: 张喜啊，吼。
0: 对啦，我拢食你个啦。
1: 感谢你功德无量啦，吃好到小报。
0: 医术遮牛哦，爱救济人。
1: 你大家有缘分啦。
0: 对啦，
1: 啊，先生很主人福啦。
0: 我今过来煮饭一罐听完啦，
1: 吼。
0: 我有甲小姐讲啊啦，肝胆丸搁食。
1: 哟，肝胆丸啊，甲听完就对啦。
0: 听完啦。
1: 明仔再寄两罐过，吼。
0: 对啦。
1: 感谢啊。
0: 好啦，好啦，谢
1: 谢
0: 啦，
1: 谢
0: 谢，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哦，感谢。
2: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让我们吃到会满意，就要看真功夫。我们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方头，是我们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到黑黑黑，绕到真空，绕到流皮，请服用。

搬大夫解毒丸，吃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吃搬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搬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荆芥、黄泥、连椒、牛蒡子、赤竹药、生地、防风、甘草等精选的中药，天然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黑气上升、咽喉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燥，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痒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黑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吃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名潘大夫甘蔗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人讲十二月吃菜头，六月再来咧转扫。十二月是冬天，也是菜头生产期，因为菜头一性较冷，所以身体若较虚的人吃了伤济，较容易会虚扫。在冬天，不管是什么种人，拢会容易去患着虚扫的毛病。尤其是身体较虚寒的人，若吃太济的菜头，咧扫的机会也比较较大。甚至下到夏天的时阵，六月再来咧扫，所以才讲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再来转扫。不过这句话真实比例是咧讲代志已经过了真久，问题再来出现。当然有一挂代志处理不当，问题会立刻出现，但确实有真济事情，问题会潜伏于真长，一旦引发就不可收拾。有一挂问题是可以疗伤会到的，只是处理方法不当，或者错过了伊的轻重，因而无法知影讲事有可原，或者明知故犯。譬如讲，知影讲身体真虚，偏偏要爱食菜头，你就无容易可原谅了。事实上讲，有真侪人就是明知故犯，譬如讲长期贪杯中酒。还是当地对性方面不咧节制，或者操劳过多、招待方面等等，太济拢就是行为的后遗症，唔是一时就会出现。而人就是因为一犯再犯，一旦问题出现了，反而会费真济时间甲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就是这种情形，过去拼命伫咧追求经济发展。无重视文化的建设，如今呢，社会风气败坏，伦理道德淡薄，这就是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再来转扫。吃菜头并不是就一定会转扫，但现实的人生及社会种种，即使无转扫，这就感觉真奇怪啦。感谢你。

用来评估一个企业的实力，往往会将其福利、甲资本、人力、业绩、市场列为中等的看待。恢复力就是心理学的名词，有自救、修复、疗伤、重振的含义。在自然界生存的恢复力是不可缺欠。人生难免有真多不可预期的变数，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和你走不过。一旦大祸临头，受到伤害就是要有恢复的能力，才可以尽速恢复正常，不受社会淘汰。多少的生物拄到天敌，难以及时逃脱，只有长尾自保。蛇、壁虎拢有长尾求生，海参甲墨鱼就是目杂啦，甚至会从内脏吐出乌烟，满足天敌的饥饿，趁这个机会来脱逃保命。无论长尾或者吐内脏，身躯心理拢会受到致命伤害，身体急态修补，元气急需要恢复。如果那无防生的恢复力，容易被困境打倒，被外力推斩，生命就高位难以延续。所以要有强大的恢复力，平常时啊，就是要努力储存能量，适度饮食、锻炼、适度的保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青天要有好来牛，同时要有危机意识，会晓应变的能力，甲周密的监测机制，加上了有正确评估甲检讨的能力，那么恢复的能力才能及时发挥。人生道路上变数真多，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的日子，个人爱过；风风暴雨、霜雪满天飞，也未当逃避。天灾人祸，本来就是爱列入旅途的风险，难免遇上了伤害，身躯财富有形的无形的损害，拢得爱等待复原。生命是不是有往生经验，对恢复力就可以看出究竟。恢复能力是人生必须要修的课程，精进的同时一定未使疏忽，有时需要周边的家人亲友同事来共修，携手同行，恢复能力才能加倍精进啊！感谢你。

0: 哎，对对对对，啊，你吃我什么药要做见证？
1: 我吼，哦，我食迄个药食十几年嘞，起先是食迄个丁少丸啦，尾首是食天王丸，脚疼吼，啊，足好用哦。啊，即摆有糖尿病吼，我三月份遐要死哦，啊，就是糖尿病，我医的好，啊，食这个小脚丸食个全好个。
0: 好安尼，啊，你我讲你食小脚丸，你有一块未使食物件，你有禁忌无？
1: 有。我有禁，啊！我食到足好诶吼，我本来糖分哦，四十八岁到即卖唔爱遐悬咯，食起来三百外，啊，规个人拢啊病落去吼，去国泰看嘛袂好，啊，去医院看嘛袂好，啊，我转我想啊好啊，来叫小卡丸来食，啊，小卡丸食侪咯，三百外啊，到六百外吼，所以我家己补吼，一百十八尔吼，
0: 一百十八跟我们正常啊啦，
1: 哎，对对，要正常。
0: 你的小卡丸继续吃，
1: 这个叫三遍来，我搁报阮诶亲同吼，伊食伊个药啊，食四十几罐咯，食跳丸，伊本来袂惊。

0: 哎，
1: 啊，那几个人拢袂行，
0: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
1: 刚卡电在甲你做证，
0: 哦哦哦，
1: 欸，本来住伫阮家啦，我拢做报六个人食啦，
0: 嗯，
1: 啊，有诶就食较久，啊，有诶人唔相信。
0: 为虾米食紧就较不多啦？咱中药比较较慢啦。
1: 对啊，我一项袂困啊，食爱困了要食四五粒哦。我即马食咧安心丸，我小人煞食六罐哦，我即马暗时咯。哦，真好困，真好困。
0: 感谢啦，谢谢啦，谢谢啦。
1: 哦，我十多岁呢，我十多岁，食到即马今年76岁呀。
0: 食十六单啊，对啦。
1: 嘿，
0: 感谢感谢，谢谢啊，多谢你安尼敲电话做见证。
1: 再见啦，
0: 再见再见。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这种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乐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述，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要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清朝吃鸡官何坤，伫顶下来起了一座新的祭拜十足的凉亭，为了要让凉亭更加富有雅趣，因此呢就请纪晓岚改题字。纪晓岚大笔一个挥，就写了“德包”这两个大字，“德”是德爱德，“包”是佮加一个“德”啊，下骹倒是包啊的包。何坤见着德包，甲这个凉亭两边一立德，互相辉映，心内非常的欢喜，就赶紧叫人刻成匾啊，挂在凉亭上。有一天，天龙皇帝来到凉亭前，看见牌匾了后，就忍不住大笑，个个是草包。何坤这时阵才知影讲被戏弄了，个个草包，因为德包德两字甲分开，就是一个简单写的格，个个的格。两字就是变成简单写的哥哥，草包就是你包的顶管够头啊头，所以变哥哥是草包。何坤这时才知影伊被戏弄，也无可奈何。从此呢，伊就暗恨纪晓岚，结下了冤仇啦。感谢你。

小玉甲现代女性同款。小玉做大囡仔时阵，真少落厨房。一个结婚前的一个月，伊特别请因的妈妈教伊做菜。伊用心伫咧学，不断伫咧担起，啊，佮向伊婆婆伫咧倾倒丈夫的口味，带伊欢喜食的菜。蜜月旅行回来了，伊费了一天的时间准备，洗洗人人，吹吹擦擦，闹闹热热，做出了四菜一汤，点着辣椒，要等老丈夫倒回来共进晚餐。丈夫点点仔咧食，拢无欢喜面，只食了一个小半碗尔，就将一滴扛落来。这小玉就写声问讲安怎，无好食心，唔是无好食。是真歹食，小玉听着了后，心肝头好像像针去甲刺着同款，好疼啊，好疼！伊不服输，决定要好好啊来学做菜，一定要挽回面子。只是无论伊安怎用心努力，总是得未到丈夫肯定甲夸奖，永远是面无表情讲，无讲就是无讲，气味拢无同款。真久了后，小玉才明白讲，原来伊所有的无同，就是甲伊的婆婆咧煮的菜无同款。因为伊习惯食因妈妈所煮的菜，所以无论伊安怎努力，都做未出因妈妈的水准甲滋味。这种爱批评人的人，其实潜在有一份自卑甲对自己的不满。也准因为伊家己有真济无力感，自己有真济做未到的事。就不自觉来将这个情形移到别人的身上，那个别人常常就是因为最亲近的人，就是伊的家人或者伊的母子。做丈夫欢喜批评妻子，真侪唔是或者挑剔，拢是碰撞的自卑。做太太的人好亲像爱批评丈夫的毛病，其实是怨讲家己当初去嫁唔对人。批评别人绝无代表家己是高人一等。你看你遐灵光，点在的真理有可能怎样含我感官遐灵光呢？晓得即面别人点在的另外含义，可能你含我感官拢容易犯错。其中也准稳重着家己拢唔敢承认的自责，可是对听到的人，迄种批评会变成苛责，形成了伤害。其中尤其对家己的自信、自尊的伤害最大。一个对细汉拢和爸母骂讲，你太遐戆的囡仔，有可能呢，伊这世人屈服于这种的阴影下，要给伊了真济时间甲勇气，再当慢慢啊建立起信心。最重要关键的就是，任何批评或者改进，进步的成效拢有限，常常是愈骂是愈戆。到尾啊呢，却变成畏缩不向前，就是无胆量、无自信。相反呢，那是该夸奖或者该肯定，绝对有意想未到的效果，而且是愈夸愈好，甚至会开发出别人内在的特殊潜能啦。感谢你。

0: 啊，真好嘞，
1: 真好用啊，
0: 啊好用。我拢总买十块多啦，
1: 买多少样？
0: 啊，放在我听好玩啊，
1: 好听好玩。
0: 这个遐好难看，那我唱也买，那我叫人家，嗯，
1: 哎，真啊好用。
0: 啊，如果到迄卡拉乌诶，迄听也未惊，啊，食啊食侪安尼真好，食到即马。
1: 口口听也未惊，
0: 啊，
1: 食咱听完，
0: 啊，再叫即马，
1: 食几罐都知。
0: 超三罐，
1: 吃三罐就知影
0: 哩。啊，我即摆就较无食多啊，即摆直接食两罐。
1: 会使啦，保养保养食两顿得啦。
0: 啊，一方食三摆。
1: 哎，对啦，你顶几岁？
0: 八十四啊。
1: 八十四岁安尼。
0: 今年八十五。
1: 好，今年八十五啊。
0: 嗯。
1: 咱住对。
0: 新德。
1: 新德市啦吼。
0: 嗯。中正路四百十八巷。
1: 你来做？
0: 我田三里，三里拢是。
1: 哎，田三里啦吼。
0: 是啦。
1: 甜啊！
0: 三字拢是啦。
1: 甜，真理我听。
0: 啊，
1: 感谢你来做见证呢。
0: 真好，有影真好，这么食够行。
1: 食够行哦。
0: 嗯。
1: 啊，你较保重的呢。
0: 好。
1: 行较慢的，安尼慢行紧。
0: 我讲叫过年讲食够会困的。
1: 诶，安心完。
0: 嗯，等我等我去甲小姐讲
1: 啊。啊，今日要减。好啊，好啊，好好，谢谢啊。
0: 这样我是啊有诶，啊
1: 办了。哦，你替办叫的啦吼。
0: 嗯。
1: 好，感谢你啊。
0: 哦，
1: 谢谢你啊。
0: 谢谢，感恩，谢谢哦。
2: 你今有讲叫两罐听完咯？改天我买我多一罐，我就打包吃。你真侪去啊？家己也不要看电话。
1: 好。
2: 要我拢家己。我正讲我叫两罐，我甲你讲哦。
1: 吃
2: 多喔，他不吃多，他吃很欢喜啦，说假设多吃，说你就跟潘大夫说多吃，潘大夫的药很好，我这个八十六岁了，吃到爸爸到大家金钱家，我这样说，潘大夫啊，
1: 哎呦，感谢你哦，谢谢
2: 啊，
1: 感谢你啊，
2: 做人做好，做药很好，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我不让大家都吃得好，你知道
1: 吗？哎呦，
2: 哎，真个
1: 不怕，干
2: 嘛是人叫我干嘛？
1: 谢谢谢谢。
2: 哎，我甲讲袂啦，我食好去啊啦。
1: 好啊，你好。
2: 都甲买偌济人补的话，第一人拢食好，拢老好啊，食好。
1: 嗯。
2: 哎，伊即马有信用，有价值观啦吼。
1: 嘿。
2: 啊，食好，咱唔着较会惊，你知？
1: 嘿。
2: 会惊呀。啊，甲讲啊，哎呦，我甲带你哦，说多只，我你着甲潘大夫说多只，唔是假
1: 说。谢谢，咱到对。
2: 我到桃园啊，桃园较奇怪的是啦。
1: 好啊，你好。
2: 啊，食起那会惊哦。
1: 好，
2: 我就给你说多谢啦。
1: 好，谢谢啦，感谢感谢。
2: 好心啦，有安尼回家安尼一件都好啦，我
1: 头先
2: 听讲讲讲，
1: 感谢你啊，刚刚讲就无聊。
2: 我这个头讲啦，哎，讲安尼的假都袂，叫我讲，跟你讲啦，啊，你就好，你十八二岁啦，好，你好，你生意兴旺啦。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你有我都讲，
1: 感恩不尽，
2: 我都讲，我
1: 不
2: 会在那个拍拍照的。
1: 好，
2: 大家看到我今天呢，我不见大家人吃
1: 饭。你甲讲，我拢吃。你甲讲，你敢是甲讲？我拢吃破台位，
2: 听完讲，我大概问我你吃什么人的药？我吃新芽的破台位，药你那么去看新芽高里头，哈到处点也看见的。
1: 你也知，
2: 你问个客厅啊，大概问个你知是。
1: 好，谢谢来，感谢啊，
2: 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感谢，感谢，
2: 好，谢谢。
3: 咱破台位的药品，有大家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台湾话即句俗语讲，钱四卡，人两卡。钱当然是无生卡啦，但是即句话是讲钱无好赚啦，就好亲像有四支卡同款，一直拢走咧人的头前，咱在后面甲约都约袂到啦。即就是讲钱唔是用强求来的，就爱互钱来催咱，才较容易啦。所以讲钱有四支卡，就唔免费费力，伊就来捉着咱。钱这是真无好赚吗？有某一个观点来看，钱确实是无好赚，因为要赚钱就要付出啦。商人与获取利润，必须要投资、调查市场、策划营销，并承担失败后果。上班的人调酒磨我，看老板的面色，都含记者也爱劳动相他，忍受日晒南雨，再当换一口饭。而且有时阵付出甲所得的袂当成比例，钱真是无好赚。但话阁讲倒转来，有个人赚钱确实唔免用什么困难。譬如讲中了乐透啦，获得政治致富，到最后着门路顶顶啦，这就是钱欲人，财运要来的时阵，含你要挡都挡袂掉啦。那么赚钱甲运气是有关咯，确实是有关系啦。是安怎去运用你的智慧，运用你的运气，运了好就是好运，运了歹就是歹运。有的人一时之间中奖致富，这唔免阁讲。但是有的兢兢业业咧做工活的人，有时阵伊就是爱承认有一挂客观或者唔知影的因素来影响到钱财收入的事实。所以讲钱四卡，人两卡，真正是何人无可奈何。不过呢，钱四卡、人两卡的状况是可以改善的啦。亲像讲吉善言，人会知足，保持平常心，无为钱来做努力，特别好因为欲钱来感觉辛苦，来咧怨叹讲钱四卡、人两卡了，感谢你。

古人说道，迷雾丢流，俗语咧讲，就是讲青天爱接火来牛，拢是个人爱有忧患意识。明主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太过于安逸，沉迷安乐，只会惹来死亡。这就是现实生活，爱有忧患意识，心理建设更加爱防患未然。每一个人的心本来就具有善法和恶法，因此呢，天堂地狱无在别位，拢是咱家己的心内。随着善恶的心念流转的天堂与地狱之间，凡人拢误以为小善为无欲而不为，以小恶而无胜而不改。其实，咱对善念恶念应该保持以生善能增长，未生善能生起，以生恶能应断，未生恶能不生的根基，才会当使善心不断增长，使人格自于完善。各有各法，家有家规，法律家规就是维持社会与家庭顺序的准则。自我也应该有自我的尺度，行事才有规则，脚步才袂叫混乱呢。如果人人拢会当遵守法度，就无需要以严刑明法的主张。毕竟知识乱财用重点，国家社会已付出真济成本的代价，人民也应该受了真济痛苦。因此，最好的律法就是防疫未乱。比如讲，如是因，如是果，种下了苹果的种子，就袂生出感染、流丁。所以有咧讲，菩萨行因，众生行果。菩萨深谋远虑，凡事会防患于未然。不再因为小心谨慎，凡愈见识较浅薄。因此呢，每日果报要临头时阵，再来反悔莫及。如果咱若卖咧杀得淫威，

含金武器中伫咧打转的话，咱就未有地名、口恶或者兵尖武器的胳膊啦。凡人的品性良莠不齐，咱的周边有君子，嘛有掺杂一挂小人。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拢未在咱面上写讲哦，这人就是君子，这人就是小人。所以对别人推心置腹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爱观察。其实，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不是叫讲咱对别人就爱有尊有戒心。只是如果咱内当警觉性悬，自然就袂轻易来受骗啦。感谢你。

0: 嘿，我破台舞。
1: 哦，破台舞你好。破台舞，我请教你啦，我当吼，拢一定食定少丸加
0: 定少丸。
1: 我逐工早唔拢一定要食这两项。啊，番薯呐，安尼我食三款是变哪食法？你嘛甲我讲
0: 你怎自己要食三种药
1: 啊？系啊，比如我即摆逐工拢食两种啊，我食定少丸加跳我。
0: 爱食一顿，爱丸有差。
1: 哦，我定少丸，我唔敢跟你讲，我觉得是敢那虾姑娘，我食起定少丸了，全咧好起，规粒规粒啦，敢那药丸啊呢？
0: 有啦有有有。
1: 你那我食迄食个细菌全规粒好起，
0: 所以
1: 我
0: 用
1: 起用。你看我即摆早暗拢咧食好，啊听我嘛唔去吃香咖，我嘛都唔敢休。伊讲早暗一定这两行拢。
0: 你住底？
1: 我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0: 中和市转身中和区啊啦。
1: 哎呀。
0: 新北市。新北市中和区啦。
1: 市中和区嘿。
0: 啊，什么路？
1: 你那拢我的伊段。
0: 什么路？
1: 中山路啊。
0: 哦，中山路，你什么大名？
1: 五里的交啊。
0: 哦，五里的交。
1: 啊，对啊，好好好。
0: 好，谢谢。哎，我潘大夫你好。
2: 哎，潘大夫呀、
0: 啊。哎，是。
2: 哎呦，我听的歌吼无好，我唔知夹起来听，安尼困几啊点钟久，爱陪我咧安尼飘飘啦。
0: 哎，歌的问题。
2: 歌的问题吼、
0: 嗯。
2: 我头先去甲恁灌一罐的解毒丸啦，恁只个食解毒丸。
0: 爱食肝胆丸啊对。
2: 肝胆丸啊。
0: 嗯。
2: 我甲你灌一罐咧，一罐二啦，我看。
0: 是肝胆还是解毒丸？
2: 哎，头家你叫先食解毒的。你管，你只肝胆丸啊，头家娘管这肝胆丸我食。
0: 唔对啦，爱食饭饱食。
2: 肝胆丸啊，食饭饱食。
0: 爱食饭饱食，哎。
2: 啊，这食饭饱食三顿食啦。
0: 哎，对，爱食八粒。
2: 食八粒我快多啦。
0: 哎呀哎呀。
2: 要阮囝食啦。
0: 好啊。
2: 诶，膀胱丸啦。
0: 膀胱丸啦。
2: 食啦。
0: 食几罐啦？
2: 一罐食要丸都有效咧。
0: 啊，食什么有效诶？
2: 啊，都按时交交药啦。
0: 好，按时交药。
2: 嘿嘿。
0: 食膀胱丸有差啦。
2: 嘿啦，啊都。去吃素食咧，一个乌巴桑八十几岁，还佫讲乌巴桑咧补我食哩。
0: 啊，补你食，你食一罐，阿袂了就好啊。安尼佫爱佫继续吃。嘿，
2: 我知影，啊，我囝灌这肝胆丸，爱要继续吃。
0: 嘿，继续吃咯。
2: 啊，无可能一直困咧。
0: 爱就肝关咧。
2: 皮肤咧搓搓搓搓。
0: 肝的问题啊。
2: 肝问题哦。
0: 你至少你去检查看卖。
2: 哦好，直接佮叫去检查哦。
0: 检查应该是先吃啊，检查啊。
2: 哦好。
0: 你唔知怎有进步无进步？
2: 好啦好啦。
0: 啊，你住底？
2: 哈，我住伫新北啦。你要听要讲呀？
3: 你潘大夫你好，嘿，我请教你吼，
0: 嘿，
3: 我刚去你迄台北遐做放假遐，建华药局吼，
0: 嗯，
3: 啊，我来建华药局，我要来买两罐啦，
0: 嘿，
3: 啊一罐两罐话啊，
0: 啊你两罐未使做只要爱分开哦。
3: 对啊，伊我就是伊打工哦，我讲要找你，伊讲啊，拢反正我遮都建华拢同款啦，啊我讲说安怎食伊打工哦，有啰我那内底讲食迄种食大个两粒，啊食脑个无啥几粒。伊打工叫我食一粒一粒，啊当天食无要紧，
0: 食一粒也好。
3: 啊我要找派大夫个，伊讲都拢同款啦，
0: 无同啦。
3: 啊对啊，我就是无同，伊讲白酱互你啦，伊讲讲不同啊。啊对啦对啦，我主要就要找你啦。
0: 啊，伊就食面咱个较平常啦。
3: 啊对啊，
0: 啊你讲讲西药互你啊。
3: 啊我要较直接甲你讲啦，伊打工都免啦。
0: 你要骗你啊？
3: 嘿啊，啊伊叫建华，什么拢有在卖啦？
0: 国房可以有啦吼，
3: 对啊，我就是安尼，我就是安尼收，后边问阿爸，你管着管不管买破台户的落来啊？
0: 你唔免啦，你落我只爱夹落啦，你要帮派单，伊拢会来转啊。
3: 好，丢，
0: 哟，啊你叫请者，
3: 请我听哟，我。

0: 但我意思我了解，我了解。好，
1: 谢谢，谢谢。
2: 喂，
0: 啊，你讲食膀胱的食一罐就知影。
2: 嘿嘿嘿，
0: 啊是食膏药就对啦。
2: 膏药的啦。
0: 好，食膏药啦。
2: 哎呀，
0: 啊，你爱继续吃。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咱做对。
2: 唔忘噶，诶，台北市上街啦。
0: 啊，你什么大名？
2: 单春基。
0: 好，单春基啦，吼。好，感谢你啊。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有一位秀才甲一个千金小姐，两个人在乡里之间拢真有名，因为伊郎才女貌，而且两个人诗文真棒，时常拢用诗曲互相一个空情意。终于呢，因两人以诗为媒，成为夫妻。在洞房花烛夜迄一天，秀才伫遐等真久，新娘上床了，秀才赶紧要甲兴州讲之类，但是车主却是慢慢甲讲哦，你免急啦，慢慢啊来，龙君啦，如此家己良心，哪通凊彩呢？我希望龙君你会当做一首诗来做纪念，你看如何呢？新郎因为心内真急哩，唔过呢，伊都无法度啊，无可奈何，只好呢，信口就甲认出讲，匆忙哪得有诗来？勉强东西借做财，吞食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入墙来。这个新娘听了，心内笑笑面泛红，就甲应一句讲：匆忙哪得有诗来？勉强东西借做财，花径唔捌立刻扫，后门紧锁为君开。当然，尾啊这两句意思，就是讲已经原封不动啦。今仔日专工就是为龙君你来开门，新娘这个时阵就改衣，两个人共度春宵一刻之乐呀。另外，有一段有那真趣味的事故，你以前跟当省官务官都有某一间咧结婚，你咧暗时的时阵闹洞房真闹热，但是有一个秀才哦心怀不亏，伊认为讲伊是真有才华，所以呢选一副脸要来喜人新娘。迄、那个人就是安尼写，讲新郎新，新娘新，新郎背上新娘新，新上加一个新，尾啊，迄两句是相关语，具有悲哀的意味啊。想讲新娘一定见笑答未出来，一定是无事可答。那会知影讲新娘立定就对下下联，迄、那个下联伊来对讲哦，秀才才，官差才。秀才踏入棺材来，再来加一个财。这个、秀才本意要来个调戏新娘哩，想未到叫新娘以牙还牙，写出针锋相对的吉拉语，使秀才反处他方，不禁自愧。暗处的对联虽然对仗有欠刚正，可是意义甚佳，成为不可多得之杰作啦。感谢你。

无同的工作环境内，经常就会看到同事或者朋友，只为着一点点的代志，因为观点或者立场无同，就争个面红耳赤。争了一半工，一个就讲我赢了，另外一个就讲伊嘛无输。表面上看起来，双赢的同事或者朋友拢是好气的，其实呢，任何人拢感觉会出来，连因的之间就隔了一道墙。往日的好情谊已经无影中就来消失，每一天只有表面上淡头而已。在我细汉就是大家庭大汉的啦，真多人都事烦，大家庭的查某人拢轮流伫咧煮食，分配工作，尤其是这囡仔时常伫咧吵吵闹闹，拢会时常引起吵争，对姑嫂、同事啊、婆媳之间，甚至呢。亲如手足的兄弟，大家拢就是咧争口舌，弄到彼此大家拢无爽快。严重的情形拄到的时阵，无咧小姐问，那像青油人同款。每一摆呐发生这种代志时阵，都由阮迄个无爷，真阿阿妈拿着拐啊来咧训话。伊安尼讲，讲拢是同一家人，有啥物通好吵的呢？因了口舌，失去了情分，这无价值啦。通常你若听到这句的时候，你会感觉真惊奇。伊是一个唔捌字的传统的女性，伊竟然有这种地位，会当讲出这句话，所以这句话时常就记在我的心肝内。同事或者朋友有咧相见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来送伊。结果呢，彼此言和无事，在咱家己的生活内，也可以将伊来作为座右铭。凡事加听兼讲。别人的好建言，咱甲接纳，并从中去悟出伊的道理，借此来成长。甲家己的隔壁，咱卖以口舌之快来伤和气。就这样呢，这数十年来，我获得真侪珍贵的友谊，也经常得到别人的相助，真是拜这句话之赐。大家拢是一家人，有啥物通好吵的呢？赢了口舌，就失去了情分了。这是真无价值啦，感。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乘客。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0: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日来跟朋友讲这台北大桥。台北大桥，伊俗称台北桥，伊是伫淡水河面顶，是台北市大同区甲新北市三重区真重要的桥。台北桥的历史，因为为清朝的时阵，台湾的第一任的巡抚刘铭传所起的台北新竹段的铁路，在清朝光绪十五年，也就是西元1889年八月完成，当时作为三林堡。也就是今麦三重区，甲今麦台北市大稻埕的跨河木桥，虽然经过百几年的历史，台北大桥到今麦嘛是往来台北甲新北真重要的一座桥，更加是伫台北城发展的历史，代表着卖硬缺少的角色。伫1895年，日本接收台湾，这座桥就改做淡水桥，并且伫第二年，也就是1896年。进行修理。1897年，因为风台关系，或者淡水桥登起，台湾总督府决定要修改这铁路的路线，改造会跨过新店溪，经过艋舺、板桥、树那，再过跨过大汉溪南下。在1899年，旧的铁路拆掉，新的铁路甲淡水河的铁桥完成，正式结束三林堡的铁路的历史。所以三林堡以前嘛是有铁路的。在1987年，台北大桥因为受到中兴桥断桥的影响，就将这主桥管部。

本的四线道改做六线道，并且在主桥的两边起新桥边桥，作为奥多麦甲人行的路，机车专用道、人行道。新桥是在1996年举行通车典礼，目前咱所看到的台北大桥是第四代的桥。不过那是提起到台北桥的历史，在较老一辈台北人的心目中，除了是铁桥的造型真特殊之外，也有日头落山、夕阳、铁桥的美景，这是台北北景之一之外，也有台北桥下的人力市场，遐足侪人诶，要找头路诶，还是要找人诶，拢会来遮。但是上互人常常爱讲诶，就是伫1960年第二代台北桥重建诶时阵。因为第二代铁桥新鲜的理由被拆掉，当年台北桥桥顶三字台北桥拆了后，被日本的工程师带回去日本。听说台北桥这三字是黄金落去做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咱也无法度知影。虽然拥有百年的历史甲湘北连线真重要的交通的台北桥，却是因为一张机车瀑布。机车瀑布或者台北大桥变作真有名，主要是因为台北大桥在每天上班交通真忙的时间，真侪新北市的人骑奥多麦经过着三林埔来到台北市上班，目睭就会停到就跟那瀑布同款，因为一张相片吸引着真侪外国观光客来观光、来翕相、来打卡。

咱逐工来食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蔬菜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痛，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王世贤的卡印。
1: 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l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l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避难演练时间约1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cht/index.php。
0: 哎呀，不得了。

中秋节到要来送礼，安尼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摕来送礼，未失礼。咱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唔是讲几大趟进来台湾再来纷争。这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无套任何其他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看是要来用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好，够淡淡的果香味。这一罐是1公斤装，1000cc，580块。起码加一箱是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好看，嘛真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适合摕来做需要管阮的料理。未甘油，油质非常的稳定，那是摕来重复使用，嘛未有臭油癌味。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是市面上葵花油的3倍。另外，也有维生素 E 加迷迭香的萃取物。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中秋节全民的活动都是爱烤肉，得过吃月饼、烤肉，也够吃油啊。要如何东西来顾着健康？这营养素点点提醒咱，今嘛再多来提醒咱的好朋友，吃中秋饼，咱就要控制糖量。咱平常时是袂专工去买中秋饼来吃，所以这是计划之外的食物。要吃之前吼，爱心看伊营养标识，来了解家己吃中秋饼会摄取偌济热量、糖类还有油脂，再过来调整其他糖的摄取量。有血脂还是胆固醇问题的朋友，爱片面有肥肉甲有两仁的中秋饼。另外传统的中秋月饼，伊的糖分、油脂也够有热量，拢真高。所以上好是甲厝内人或者是朋友到底来分享，减少负担。另外这月饼是烘的食品，无法度放伤久，为着食品的安全，建议趁新鲜的时阵赶紧吃，还是较早转送朋友来分享。第一烘的这部分，上好是先煮过再来烘。因为这高蛋白食物经过高温烘过了后，会产生着致癌的物质，去附着食物的。随着烘的时间愈长，产生致癌物质就愈多，所以实在先煮过再来烘，缩短着烘的时间，并且避免这炭吼甲食物直接接触。那是有臭味带的部分唔好吃。再来就是爱补充蔬菜。虽然是讲行吧，嘛莫袂记哦。爱营养均衡，第食材一部分建议来选择优质的植物性的蛋白，参像豆腐、豆干，并且爱搭配彩色的蔬菜，参像彩色的大冬啊，也够青菜花、玉米笋、加杏鲍菇等等。蔬菜有抗氧化的营养素，也有丰富的纤维，这应该增加饱足感。避免食入去伤侪热量。东西也应该降低致癌的风险。另外温酒这方面要减少，市面上所卖的烤肉酱也钠的含量真高，第一行买的时候反复当下抹酒，无意间就会摄取伤过多的钠，这对有高血压

还是有疾病的朋友，是真大的负担。建议应该用烤肉酱来稀释，或者是用蔬菜水果家己做温酒。在油啊这方面，咱爱注意分量。文旦甲油啊，有真丰富的纤维甲维生素 C。根据台湾每日的饮食建议，健康的大人水果一天的摄取量差不多是两分到四分。糖尿病患者一天的水果总摄取量是两分，三瓣文旦也是两瓣白油，是算一份水果。另外这油啊，嘛是算钾离子较高的水果。那是有需要含这家摄取量的朋友啊，参照有疾病的病患，就必须爱适量来吃。如果都爱吃高血压药的朋友，最好是遵照医生的吩咐，片片来吃。

0: 工会的设备海花
1: 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现在很多人都因为年龄的关系、生活压力的关系、作息不正常以及饮食的关系，引起到肠胃蠕动卡慢。这肠胃蠕动若是卡慢，就会排便萎顺，无法到正常来排便。该想看嘛，这几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

浆果国外省的诺丽加索，好朋友会使试看卖，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国外省的诺丽果，外省非常的高，而且提炼加索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起康白来吃两粒诺丽加索，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我今晚的必谈假期，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

0: 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6: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的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周末快乐，真快乐咯，天气好啊，大家拢出去啊啦，拢出门去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要再去出门的时阵就看吼，有足侪人诶吼，哦，那吹笑目笑，哦，哪行哪开讲，大包细包啦。哦，拿一大包的吼，就是拢个啊拖一卡这个吼行李啦。啊，哪讲咧？这大卡有塞这个行李出来吼，嘿，你用啊吼，可能就无等来厝的大哦，要去外口大吼，游览啦，啊，那无就是出国啦，也冇可能。你看后礼拜五就是吼中秋佳节啊，连续小连续有四天的这个休困连假。哦，对哇，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个告诉者，所以有可能吼，另外休这侪工吼，六早就赶紧出国啊，吼，要去国外，嘿嘿，国外过中秋啦，吼，这种大卡呀，啊，那细卡吼，咱来背包拍一下，吼，啊，出来去安尼外口行行，天气好就是安尼呀，对不对？猛行吼，啊，为了咱那不是要去游览嘛，不是要去吼出国啊，啊，迄个吼，中秋啊。托你讲啊，人咧办活动，你我再去出来听人咧讲，啊，你这早要去倒？去年人咧托你讲要伫办活动诶，九点开始诶，咱来较早来去，无唔对吼，较早去，徛较头前看较有啦吼，啊，办活动啦吼，哇，你看嘛，大家都天气好，拢出去啊啦。啊，秀清，秀清在家，唔知有人在听节目无吼？啊，咱若无出门，无要紧，吼，秀清在家陪伴你，感谢啦。最主要讲吼，有你的陪伴啦，吼，啊，有一个声音。好，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啊，咱节目安排伫民本一带，一直叫了前天。好，早起时啊，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是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是吼茶余饭后啦。好，欢迎朋友吼再来甲咱收听，感谢大家，感恩。啊，电话吼服务电话按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来听歌。一首初恋的小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讲吼，听一首肯定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迄以前啊，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行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下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媒人婆啊，即马个媒人无，哦，咱家今日讲的这个趣味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啊啦，还要讲亲情，吼！啊，讲会成，伊就敢那吼，负责将红啊。

无送入洞房啦。啊，其他代事吼，都唔是伊嘅责任嘛，唔是伊嘅责任啦吼。即句话来伫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嘅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嘅即句话啦吼。我保你一房哦，但是无保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嘅吼，伊跟他负责将翁仔某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仔某啦，是唔是一旦讲吼白条该闹？哦，就来看翁仔某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的一个体谅啦，吼、哦，所以他结婚啦，哦，祝福因这对翁仔某会当长长久久，吼、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哦，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哎呦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小姐曾经齁，一个开门牙，我一直讲。

去吃米啊，去夹着一个蛤蟆壳，哦，劈一个安尼，嘴煞断一半，哦，断一半吼，啊，就有去倒这个嘴去，啊，伫倒的过程啦，吼，啊，就无去去就无去吼，吼，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嘴去给倒落去吼，就恢复阮的青春力咧吼，所以唔才讲吼，咱这个嘴去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吼，就是新闻就伫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咧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紧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唔对？吼，迄落。超过14期的这个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管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冇办法，无要无紧啦。喙齿呐，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的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你慢慢起来倒倒的吼，紧去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咱讲吼，为什么迄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的风险呢？因为吼，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无咧补啊！哦，啊，都减少滴补。咱咧补物件吼，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哦，因为咱滴补物件有滴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这个吼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滴吼将关咱记忆。伊伫吼，关咱记忆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一个中心，吼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喙齿落了了，会低速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减少啊？无去个交接啊，吼啊，所以这个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哦，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喙齿，咱就无补，吼，这点爱记。啊，过来呢？你若无喙齿，咱伫夹物件，较袂顶齿甲下齿伫夹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歹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夹夹较袂歹，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会慢性的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迄个牙周病啦、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选择，对地鼠王咱大脑神经啊嘛、哦、所需要这个营养，对较无够。对不对？所以吼，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的风险都是安尼啦。吼，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有要紧咯。哦，啊，赶紧的啦，去倒倒的啦，吼、哦，该整理的整理的，吼、哦，加喙齿倒倒的啦，吼、哦，吼，莫无喙齿啦，吼、哦。啊，变那预防，该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风动招乱歌》。

轰动就乱刮啦吼。小青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真正有足济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个会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足济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你那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足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楼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都扎一个力啦！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挤挤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倒椅啊，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哦，咱来量炸量炸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哦，看下家己好无啦，吼、哦，卖安尼想啦，吼、哦，咱来量炸葡萄糖胺。哦，秀珍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里面对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爱有这个吼、哦、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佫有这个芹菜籽萃取物，啊，佫有这个翁莱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哦，拢有照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侪朋友讲吼，哇、哦，愈来愈有信心。好、哦，除了有信心，还有这个耐心。吼、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要么感谢朋友吼、哦，小贝介绍，首先跟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款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呢，哦，你暑假佫加落去吃，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

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悔啊啦，哦，爱加欠一寡股本，无唔对，哦，啊，要注文还付，收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再来卡来吼，收枪，感谢大家。

啊，咱都阿在讲吼，落一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要倒紧倒倒的，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北起北落的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即、哦這个食物件好料吼，一定爱洗喙啊，洗回清气啦，吼、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60岁以上这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旧齿啦，还是讲迄牙周病啦，吼、哦，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安尼。

也一起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因为即马即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到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伫夹物件，吼，伫顶起下起啊，伫夹吼，会当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迄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人家大爷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会讲吼，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啊。好，咱讲会结石啊，喙齿会结石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会讲啊，迄个喙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有清掉，迄个结石啊，吼，结石咧卡掉滴，啊嘛引起着喙齿啊，拢会歹去就对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好，定期啊去洗一下喙齿，迄个洗喙齿洗迄个齿石啦，洗洗你看，规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吼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来做一个保养，吼，口腔清洁。啊，尤其哪讲有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呀，吼，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石啦，吼，伫包物件，人买当吼剥土豆呢，买当剥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啦，洗洗一下啦吼，口腔吼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吼。甲朋友讲吼，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吼，靠伊着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吼？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代，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龙节目秀清，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阿官哪听哪开讲，做一下广告，朋友哪有要做本产品，点落到哪卡，咱伫广告介绍在吹什么，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伙，你看，咱的朋友即马拢做本咱这个吹什么呀，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本，买遐济，请大家啦。那个喉糖啊，玫瑰的吧，咱放在底下，放在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感觉这个喉糖哦，都有啊，润喉啦，有当话讲一个字，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渴，咱的酵素软喉糖，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落去吼，好棒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所以伫个感吼，一点啊凉凉。点啊甜甜哦，咱的边讲这个味道好棒哦，我的边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讲来这套可以提去吃，有吃过人讲那吃刷嘴啦吼，会使再吃一袋不？无问题啦来无负担。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这靠送马开。这一包13块，内面得20几粒。啊，佮咱这罐水来啊高啦。会向保养的人吼，来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吼，加麻烦吼，一千万免啦。首先介绍这罐水梨膏，内面得有足济水来啊。啊，佮下即个蜜檬冬啦、百合玉珠啦、沙酸茯苓、陈皮，有10种滴。啊，落去要控，用个细泡沫呢。那落在细泡沫滴个控吼，安尼较搞工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非常珍贵，但是无贵。咱即罐水来啊，佮会向保养的人啦。即马拢规半担滴个罐，这一罐才400块。比如老爸做份水梨糕，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然后需要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主席。

听嘛听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着谅解吼。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你甲秀清注文吩咐23056924再多多利用吼。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啦，嘛介绍15年啊，你知无吼？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朋友即马有一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症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佮佮你套一粒其他油，佮染一粒其他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纯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啊咱会选买讲，既然知影讲粗橄榄油好，都爱买有纯的呀。好、哦，所以朋友，好、感谢你，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会当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好、哦、啊你若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骹较无油烟齁、哦、啊咱伫浸诶嘛较好吃，较袂黏滴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齁、哦、像讲撒米撒青菜齁、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则搁掺落去。啊你若撒即个青菜爱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定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感谢朋友要注文粗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诶迄个脆甲蜜啦。喔、哦、脆甲蜜。喔、哦、啊拢各个人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喔润喉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啊个喔、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喔、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0: 清楚。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

0: 院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看即马吼，佫有足侪人哦，吼足侪人啊，出门呢吼，都有戴迄个嘴暗啦，吼戴个口罩，遮热佫戴吼，关系啊啦，无戴感觉一个嘴怪怪，一个怪怪。想戴一个口罩吼，冇一个好处。譬如讲哦，咱伫人侪所在，讲有坐车的时阵，有人安尼看扫吼，哎，迄个啊，好你家就戴一个口罩。要唔过你若讲伫扫的人吼，上好嘛是吼，嘴暗少戴一个啦。啊，不然阮这扫吼是闹尿尿呢，敢那叼点米。

真少看一两个呀哈。这是哈，不是讲感冒的少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底下你看一个看一个，咱讲酷酷少哈，真平常啦。吼、哦、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都较无安怎，是喵喵啦吼、哦哦，所以咱爹讲少啦吼、哦，少一般来讲吼，唔、哦、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哦。通常咱来看看看安尼吼，主要是讲吼，会被轻度细胞有一挂刺激，也是讲吼，跟他吼怪物件吼异物啦啊，所以引起啊，内心自然都会看一声吼。啊，不过呢。唔过你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呢吼，啊扫个足激烈嘞，扫个暗光啊，紧啊，拢粗起来，面面暗光光哦，扫个真厉害吼。啊，搁再来闹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吼、哦，真正来叫医生看，唔是讲无啦，我闹尿尿哦，跟他调节物件，看一个看一个，哦，都唔是安尼讲俩吼，扫一两声，甲扫足久的吼，爱注意啦吼、哦。啊，那讲会引起这个扫。哦，少啊！你那讲过发烧，哦，发烧啊，个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会疼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掉啦。哎，就是咱所讲吼，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感冒，差不多那几工啊吼。家己来好去啊，但是你滚水加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农民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人来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那讲过安尼丢者足剧烈迄个扫吼，可能啦，可能感染到这个肺炎吼，感染着肺炎，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啊嘛干嘛呢吼，足忝的。哦，这都爱叫医生看呢，不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不是哦，哈、哦，就来叫医生看。啊，那讲脑疼，脑疼啊，个流鼻水啦，啊个呢流目屎啦，吼、哦，啊个有小块呢烘烘发烧，哦，啊咧先看嘛这个所在，刚才那小小疼疼，啊烧的时阵吼，哦，给更加厉害，啊过来呢烧好了变干啦吼，变大烧。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就是支气管呐、啊，支气管炎这个吼、哦、现象出来，哦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呐，暗棍呐来讲胸坎嘛，会干呐会胀吼，这就可能吼，迄、哦、黑骨得压起来，吼、哦、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除、哦、此以外，若讲引起这个少原因，吼、哦、引起这个少原因冇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个吼气管的疾病啦，啊是讲心脏病，啊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那个纤维去有变性起来啦。哦，如果咱若少，如果若讲这个少吼，真单纯，无讲什么吼其他的症状呢，通常呢较免烦恼啦，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这个体力，吼啊你买当讲吼，有的啊迄、那个呼吸吼。哈一挂迄个吼蒸汽，吼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啊咱身体呐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少了较容易吼较紧好啦，吼别讲一直持续这个恶化，这就是一般少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哪有谈小看一下。来听这首歌，艰辛的爱。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助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但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但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收鸳鸯客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清简单阁做一个广告哈。咱到老爹煮食哈，有滴当丁当灶，一定要用到油啦。一定要用到油，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纯的，啊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吼，拢有一个健康概念啦，啊个用好油啦，唔免欠吼，用草根啊油，但是今麦市面上草根啊油足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100%纯的，拢老长精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用手工。去慢，哈、哦，手工慢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伊错个那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酒无啊渣。你老加贵吼，伊、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煮拢可以，好啊，过当凉拌，有当三不五时咱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错个那油，哦，这款错个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才阁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哦，爱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哦，要主文番号电话再拿卡。啊，咱另外阁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

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拢已经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阿爷贵乡嘛较俗，啊，朋友来买作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啊，作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作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哦，他围攻起来这感觉啊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里面这30粒拢单独包装，啊，够有这个脆甲蜜啦。哦，他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我吃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捌吃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和枣糕，咱这是黑芝麻、恶魔啊，本身有点香味。啊，你若偷开时阵，够品着吼，很香，什么香哦？那边底就是红肉酒，加着肉桂啦。哦，迄个分量炸个嘟嘟好，炸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迄个香气。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得到这个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足爽脆的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也冇元气糖啦，哈、哦。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打碟罐，碟做保养。那要注文欢呼哈，电话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无人的车站啦，哈。啊，他关拉迪听，哦，秀清简单搁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力的，尤其一个椅啊，吼，若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个力啦。然后感觉咧磕磕吼，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啊，老拢真食力啦。哦，咱这段也大只。葡萄糖按在凉榨呢，凉榨做一个保养。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和咱这个葡萄糖按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啦，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都是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足有路的啦。哦，为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诶！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就罐葡萄糖胺。

苦鲁山面，哦，你哪讲安尼出门啊？哦，你看人啦，招者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会丢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鲁山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冒单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就拢靠冰下一个保养哈。选了丢，咱就罐葡萄糖胺苦鲁山面，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那另外哈、哦。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啦，吼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输钙这胶囊诶，吼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这无贵，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有完拢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请你放开我。

云南的这首哈，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跟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哦，你来拉个嘴气哈，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啦。哦，你讲即马吼，来67气、14气啦，64气拉只济哦，哦，增加一路哈失地的这个风险啦。啊，其实咱若讲吼运动啦。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一个好习惯，运动啊，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会当得到更加多这个吼，诶，这个氧气呀，更加多呀，吼，啊也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佮足好一点啵，吼，啊，日下更加清醒，情绪会更加稳定，好，咱的睡眠品质也咪改善咯，所以你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这样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吼，伫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吼，伫咧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哦，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啦，吼，咱的愿意吼，来家来来拍开，来家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好，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蔗磷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鱼油哦，哦，苏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来想诗啦，吼，工会挂起，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秀晶的广告介绍，吼，咱这个草甘奶油，咱这葵花油，大家拢加贵香的，吼。啊，内面底咱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咱的朋友都接过来做文，吼，咱的草甘奶油，吼，中秋送礼，伊讲吼，前两年啊，吼，啊那送礼啊，送这个橄榄油，吼，吼，收的人拢恶落价呢，讲吼，较实用，较实用，吼，无唔对啦，咱那送物件好人爱实用，吼，啊个好看，吼，像讲咱这个草甘奶油，哦，咱当然咧煮食嘛，爱用着油啊，哦，咱这有纯100%纯的，吼，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吼，一箱，吼，内面得六罐。哦，2900块，哦，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啊，哦，方便送礼啦，中秋搞你礼送啊，传啊卖啦，哦，有啊，咱的朋友吼拢已经有哪底传啊，哦，啊，电话交代吩咐哈，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啊嘛葵花油，哦，葵花油拢同款，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秀清的电话23055。

这首歌吼，今生无缘啦。啊，过来听这地啦吼，啊，当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感谢大家，唔敢算别离啦，电话在哪卡呢？

三号，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啦，唔感觉你离开啦，还到时间到啊，吼，只好咱暂时吼，暂时踮遮好小分开者，咱等者下晡四点过一点钟吼，茶余饭后第一频道节目，再欢迎朋友继续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电话拿卡哦，23052924，23052924，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

0: 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在千世界之末，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以前有一位官爷官员张三，靠着后台的权贵，经常欺凌乡民，恶名昭彰。有一天，张三被县长大骂一番，心有不甘，怀着怨气的心态回家。沿途经过一个溪池，看见水池内成群的天鹅悠哉悠哉地游来游去，为了要发泄情绪，因此呢捡起一块大的石头，就对水池啊给弹去，正拄好去弹到一只其中的乌天鹅。这只乌天鹅不幸来死亡，正拄好去河的鱼塘边啊的看管人家王某看到，赶紧向伊行书问罪，并要求赔偿损失。想未到张三反而声声大人讲，小小一只天鹅有什么了不起？

大爷，我当了官，我想要安怎就安怎。王某因此就回家向主人禀告，原来这群鹅啊，是由一位秀才李氏所饲养。李氏听了此事了，赶紧落来到池塘看一个究竟，看到张三又搁提起石头对池下来一直弹。这个时阵，李氏讲，每一只动物拢有灵性，因十分爱惜生命，更何况这只乌天鹅是生来聪明，受过训练，会向人打招呼。如今不知道是谁将这只会向人招呼的天鹅打死。这只天鹅可是京城内的大人千挑万选所选中的贡品，准备要进贡要给皇上。皇上若怪罪落来，我是担当不起。这时阵张三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就向秀才求情，请你帮忙想一个办法，让我能躲过这个难关。李氏想了一个故宫，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找人可以了一些时间，重新来训练另外一只天鹅。不过你就要费上一笔可观的训练费用，就免去死刑。张三十分的感激地说，感谢你帮忙解决，并将身上的银两全部都拿给秀才作为赔偿之用。由以上这个事例，原来张三被主管责骂了后，心中愤怒不平，提起石头就欠乌天鹅来消息，没想到去遇到身边的秀才，以善言安慰，让张三明了护生的重要性，借着方便善巧的引导，让原本性情骄傲的张三为之折服，并且赔偿了一笔可观的银两。由此可见，讲咱了解做任何事情，必须要保持内心的理智、理性和平稳。假使若当咱心内有苦闷的时阵，或者遇到无如意的时阵，咱唔通随便就来发脾气，并且会当知影讲如何要来排解情绪的故事，增强家己的才能，突破各项的困境，如此才会当开创美好的未来啦。感谢各位。

双条罗锅馍，斩任苏波元伟龙，55岁就来死亡。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甲一位祝姓小姐来结婚。祝小姐年方28，不但仪容容貌，更是抛头颅颅。因受到战乱，所以家庭来分散，流浪到仁安，无依无靠，所以勉强才来答应这件亲事。可是内心哦，总是十分的委屈，所以呢，终日愁眉苦脸，在背后时常在流泪。因丈夫罗军就甲问讲：“你是嫌我官职小呢，何你感觉委屈心？”妻子甲答讲：“我唔是为着官职来咧嫁你。”罗军就甲问讲：“莫非是嫌我贫穷？”妻子就甲答讲：“我唔是为着金钱来嫁。”罗军就甲问讲：“啊，那无你是为何忧愁呢？”妻子就随口甲吟讲：“无嫌郎君官职小，无嫌郎君俸禄低，只恨接身生太晚，不见罗郎少年时。”意思就嫌伊上老啦。这诗词透露出满怀人生，让人听了感觉真凄凉。

罗君哦听了后嘛，怎啊无话通好讲？所以这道尽了伊对罗君的一种心态，无嫌罗君官一小，无嫌罗君红落低，只恨妾身生太暗，不见罗龙少年时，感谢。

0: 啊，我了煮呢啊吼，
1: 迄
0: 个苏尔摩玻璃啦吼，
1: 嗯嗯嗯，
0: 啊我上下伫恁遐无能管迄个肝胆温啦，
1: 嘿，
0: 我了规日目睭拢乌嘛，一开到五百头啊乌无看，啊食个芝麻吼是有看啦，啊有时啊呢，敢那目睭疼，看目看目安尼啦，芝麻拢看啦，啊我讲去冷水去运动啦吼，啊去遐受空气啊。啊、我就讲我目睭安怎，啊讲我拢甲讲你的电话啦。
1: 算甲够介绍对啦。
0: 是啦，嗯、我是煮面也食较淡啦，唔是干那目睭啦。
1: 嗯。
0: 啊、我爱爬起啊吼，较袂惊吼，听人闻啦。
1: 哎哎。
0: 啊，佮食保安闻啦。
1: 嗯嗯嗯。
0: 啊，我遐身躯上吼。
1: 嗯。
0: 身躯上也有食迄落解毒丸啦。啊，即嘛目睭拢白白拢无乌呀啦。
1: 原来是拢无啥看。
0: 原来都视网膜玻璃都拢砍落来。
1: 好、哦。
0: 啊，这不需要啊，这拢乌。手手啊，我迄吼目睭拢乌唔吼，啊乌的呢呢，敢那讲，迄拢肿嘞。我先食两罐肝胆丸吼，
1: 还
0: 要食保安丸啦。豆豆只豆豆只，只嘛是拢看到拢明明啊啦。
1: 容易啦，
0: 拢会看。
1: 容易容易，你都系台北市树林区啊吼。
0: 前天咯，蛋乱。
1: 蛋乱吼，容易啦，容易啦。
0: 无啦，给你洗洗啦。
1: 啊，
0: 阮大姊用，阮大姊去南门遐吼，伊嘛是有给你食啦。
1: 啊，
0: 讲伊有甲你见证啊。
1: 哦，感谢你啊。好，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2: 人的年纪吃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要用心保养，就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毛病。有人说石石就不立，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鸡癌，需要占油，鸡癌若要跟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里里落落。但有的人吃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让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种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乌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潘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竹蛇、茯苓、保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莲啊、赵国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到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食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那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睛会肿、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食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泻火气。等到红吉提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俗语有一句咧讲，无想贪就唔免信神。最近都这样调查咧讲，台湾目前的宗教信仰充满了功利色彩，人食斋拜神拢是有条件的。换一句话讲，这种种的宗教信仰的行为，拢是希望神会当保佑伊来升官或者来发财，而唔是追求精神的寄托。当然，这种讲法不一定是全部拢对的，但确实你详细甲观察周边的人拜神的动机，确实有不少人是如此。讲好听就是功利，啊，若讲较歹听就是贪啦。因为心脑贪念，所以才会轻易烧香拜佛。无钱的人想要发财，有钱的人想要财更加个发较济，或者希望钱财未叫失去。因此呢，心中若无贪念，就无必要求助于神明。所以讲，无想贪，就唔免信神。到底神明会当帮心有贪念的人偌济忙呢？这是一个无法度人去证明的问题啊！因为有真济人轻易烧香拜佛，而且也升了官、发了财，也有真济人无烧香、无拜佛。日子嘛过得笑嗨嗨，关于升官发财是因为家己的努力，还是来自于神明的保佑呢？恐惊是无人会当讲会出来啦。不过，嘛有未少的人，比上拢轻易烧香拜佛，愿望却始终无得人实现。也有一世人无信神的人，大发积财。由此呢，咱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烧香拜佛是一回事。升官发财嘛是一回事，两者恐惊无多必然的关系。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民的压力大，因此将压力借烧香拜佛来纾解，这也是一种健康的做法。但如果将希望全寄托在神明的身上，那就未免伤过头迷信。无想贪，就免信神。这句话虽然有一点啊咧提倡人民拜神的心态意思，但主要还是咧警告咱讲，心中卖去贪念，贴实来过日子，努力再努力。虽然成果不见得会如咱所预期的，但总比将一切寄付乎神有较好。而且话阁讲倒转来，根据一般的说法，神明嘛是反对人的贪啊。感谢你。

人人拢希望要获得，获得金钱，获得事业，获得爱情，获得满足。但是相关上的获得，究竟拢会有延绵下去的一天？唯有精神上的获得，才当历久不息。要如何会大获得呢？观众时常占包叔爷的便宜，包叔爷却推荐伊作为宰相，唔仅传为美谈，也利益国家百姓。所以讲，被人利用唔是歹事啊！被人利用表示家己有能力，啊，佮有存在价值。学习吃亏，会当养德修福，功德善缘，实在为自身获得最大的便宜。

所以梅花香自古寒来，吃苦是以后安乐的逆境上缘。何阮家第四年时阵拢食破病，忍苦练功，成就一身的骨气。无论做啥物代志，无十年的寒窗努力，哪能有所获得呢？真侪人为着要争一口一时之气，带动干戈，甲人结恶。黄山大师甲人讲：老病生死随天得，酸甜苦辣自承担。一切用心并为善，两中和气则官长，平心气和再当不失方寸，调宜受急，平心气和再当中用智慧。关于自身，就是要有智慧，是化解，是慈悲，是忍耐，远离贪嗔痴，嫉妒含用包容，在危急的人事来环境的当中，是获得最大的力量。人爱学会晓善财布施以下，就亲像高手政治同款，一传十，十传百，修行不绝，繁星无尽。因此呢，现在布政、经营、培养，将来自然会结识累累，获得大收获。咱是不是有吃亏呢？咱是不是为受苦闷闷不乐呢？咱是不是因为气不平，算了钱财而耿耿于怀呢？无需要挂碍，只要肯放下执着，勇于承担，努力不改，因果绝未辜负咱，最终也会获得大便宜、大安乐、大力量以及大收益啦！感谢你。

0: 喂，我拍台舞。
1: 哦，拍台舞哦。
0: 系你好，你好。
1: 我张先生。
0: 系你讲。
1: 系我吼，我就是打电话请教迄个小姐啦吼。
0: 嗯。
1: 讲我跋倒啊，做去买两罐跳红丸啦吼。
0: 嘿。
1: 我若无赶紧要爱，我就叫你寄；啊，若赶紧要爱，我拢去东台买啦。啊我拢食跳红丸较济啦。
0: 啊，你跋倒是安怎？
1: 我都摔落去，就安尼，脚只偏摔落去，讲摔啊，脚只偏讲崩去啦。
0: 安尼哦，嘿
1: 啊，啊，即马食了吼，有较好啊。
0: 我想行路安怎？
1: 行路即马袂啊啦，即马较好啊。
0: 本来你行路，本来你摔落去，行路敢袂拜拜？
1: 哦，袂行啦。
0: 好，袂行。
1: 用叫救护车送去病院。
0: 嗯。
1: 都送了昏去。
0: 嗯。
1: 徛去椅顶。
0: 摔落。
1: 不想到了，想到昏呢。
0: 哦，那也
1: 对啊。自己写讲，就叫我转来啦吼。
0: 嗯。
1: 啊，做自己皮肤的写，就讲转来困困了就好啊啦。
0: 嘿。
1: 有遐简单。
0: 啊不呀。
1: 我食跳红丸，食唔要，我拢伫东台买，食唔要五六罐吼。
0: 嗯。
1: 啊，食即马都未疼啊。
0: 未疼啊，走路正常无？
1: 啊，会行，有正常啊。
0: 好安尼。
1: 啊嘛，徛会停啊。
0: 好，好加载，好加载。
1: 啊，无迄阵徛袂停。啊，我都拢专食一项较济啦。
0: 咱到底？
1: 我住丰原啦，玉寨街十三巷。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张喜尚。
0: 哦，啊，食了跳丸怎啊？拢正常，无怪你打电话来做见证。
1: 系啊。
0: 谢谢啦，感谢。
1: 啊，我嘛会迄久食甲袂迄久啊啦。
0: 哦，你本来我来迄久。
1: 顶少
0: 啊。啊，食了顶少，食甲袂迄久啊。
1: 早那咧少拢袂困啊，拢用济。一个看风龟安尼，鼓是鼓安尼啦。
0: 啊，做食顶上怎好？
1: 哎啦，食顶即马袂行，我那食有几十罐有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妈妈食一罐吼，健补丸了。最近啊，跋倒吼，上头有甲恁买迄个吼做降风丸，啊，讲骨降风听的吼。
0: 降风听嘿。
1: 嘿啊，我有叫小姐寄一罐给我啦吼。
0: 好好。
1: 我甲伊讲降风丸也够有啥？伊讲过有痛风病啦吼，叫伊甲我寄一罐给我啦。
0: 是啊，谢谢啊。
1: 啊，这么拢好起
0: 啊。啊，只要得甲到时补呢。

0: 过去买两罐听完吼，去东台才买吼。啊，我是问小姐讲，啊，我食目睭药啊吼，吼，迄日叫小姐甲我寄来寄。加一罐爱品通，啊，搁一罐啊做
1: 光丸，
0: 喂，目挂目睭的，啊，我怎啊问伊讲要安怎食啦？
1: 弄两点钟啊？
0: 弄两点钟，啊，先达成先。
1: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
0: 哦，拢无要紧。
1: 对症先吃，拢会使。
0: 哦，袂损胃就对了。
1: 袂啦，袂啦。
0: 哦哦哦。

0: 食了吃好去，
1: 吃好啊，每句话吃好诶。
0: 哎呀，
1: 感谢你啊！
0: 哦，
1: 谢谢，谢谢，
0: 要吃好啦，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丸，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的一生当中，拢会遇到种种的问题，尤其是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大问题。这不仅是一个个体生命问题，更是心灵想要追找的答案。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咱的心念也随时在起起落落，生灭不定，一直找不到安顿之处，而焦如不安。这正是2000多年前佛陀所欲解开的谜题。佛陀证悟之后，不但无舍弃咱而去，反而实践了法界智慧的生活中，将伊的身教言教中，甲咱讲人生的真相，解开了生命之谜，指导教导该如何来过着法界的生活。人的一生的当中，除了谋取基本的食饱以外，更希望找到生存在世的意义。这就是咱需要自己的这信心，找到安心立命的未来。首先，咱就是要思考以多一位圣贤为学习的目标，以发敬贤思节之心。这样的最深处，就好亲像游子回到温暖的厝里同款。这是个人的安心立命之处，信仰指出咱得当来弘扬，提供生命依靠与行事的准则。当咱遭遇到苦难的时阵，只要咱相信佛陀，伊曾经克服过同款的问题，咱只要照着佛陀教法去做，必然会能顺利过关。这个时阵，咱卖阁有气味，定未找出一挂理由，说明家己无可能性，而会当勇往直前去找到开发生命深度的关键处。相反的，无信仰的人会唔知影要如何处理较好。虽然是焦虑，你认未清未来的生活目标，因此呢，咱爱相信学佛，爱学习佛陀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智慧，并唔是爱学习忧愁苦恼来过一世人。正确的宗教信仰可以让人找到生命的春天啦。感谢你。

无闲到正暗，别人早就已经下班，因翁仔某还搁在公司在做各种的计划，检查各种的物品。有一天暗时十点外时阵，警察打电话来讲：“某某人啊，某某人敢是你的囡仔？”先生就甲讲：“是啊。”警察讲：“你的囡仔在警局，请你现在来一抓好不？”阿母啊，两个人唔知影囡仔到底是发生什么种代志，就赶紧开车赶到警察局。警察就甲伊讲：“这年阿妈哦，你的囡仔阿个无对存，你外面咧乱乱说，家人伫咧冤家惹事，你被逮捕了。因为还没调查清楚，所以囡仔必须要暂时扣留咧警察局。”这滴阿母看到家己的囝被扣留咧警察局。又听到警察的就范的描写，当警察问讲恁两位有什么种意见，阿母啊两个人竟然依靠动声讲，明仔起我无要阁开店啊，公司要甲收起来。警察听了感觉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呢？文不对题啊！先生讲，警察先生啊，阮阿母啊每一工无闲到深夜才倒去到厝，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囡啊，希望伊会当学好，用功读册，将来有前途。既然囡啊无体谅到父母的苦心，予阮这么失望，明仔起阮就唔免阁做生意啊，公司就要甲关门啊。因为一切辛苦努力，拢失去了意义。这个例听起来，感觉父母亲是真悲哀，是囡啊无应该。可是嘞，真是如此吗？父母亲为了囡仔辛苦付出，这点是无唔对。但如果真实是为了囡仔，就不该将拼命赚钱，要求囡仔将册读会好，互因有物质上无缺欠，过着真好的生活。如果干那安尼，那是无够的。父母亲如果真心为囡仔来设想，就爱参与囡仔的成长，互伊介生活做伙。知影囡仔咧想什么，做什么，全家人爱经常做伙斗阵，唔管家内趁钱也好，要钱也好，无论什么种困难或者好事歹事，拢互全家人共同来分担。也因为互囡仔来参与，了解家庭成员的责任，所以伊会知影妈妈爸爸正是为伊好。家庭要好，唔是富有拼命伫咧趁钱。因为家是共同体，所以有喜怒哀乐，成功失败也必须要一家人共同来享受分担参与，这样家庭才会和乐，囡仔才会成长，有没有也才会当轻松。所以明仔起唔阁开店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参考啦，感谢你。

0: 是我拍台舞啦。
1: 哦，拍台舞。
0: 哎、欸，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咧，我咧屏东啦。
0: 屏东吼。
1: 对哦，哦，我头天吼是去买款了做解毒丸啦，我吃的是富贵寿嘿。
0: 哦，富贵寿啊。
1: 是哦。
0: 富贵寿食解毒丸食几罐？
1: 食四罐。
0: 食四罐，那有差不？
1: 有啦，有较好啊。
0: 四罐未使吃。
1: 鸡
0: 肉，鸡肉海产都未使。
1: 哦，安尼吼。
0: 起码鸡肉海产都唔得。安
1: 尼吼，啊，即摆食了，我有搁食个扫风丸啦。
0: 顶扫丸啦。
1: 扫丸，顶扫丸。
0: 顶扫丸啦。
1: 对啦，对啦。
0: 啊，顶扫丸食好不？
1: 哦，顶扫丸真啊未歹。
0: 真啊未歹。
1: 嘿，迄就是我那不人食。
0: 感谢你哦。
1: 我不足济人食呢，啊，
0: 多谢多谢。哦，就是啊，你再一摆煮，能煮哪几样？
1: 对啊。
0: 顶扫丸、听风丸、保安丸、消毒丸。
1: 我食保安丸，今天食保安丸。
0: 嗯，有啊，我应该看注意啊。
1: 要你你啊，平时也有啦
0: 吼，
1: 啊，
0: 搁伫迄个
1: 做
0: 衰啊，大宝。保安员、听候员、解毒员、消毒员，谢谢啦，感谢你呢。
1: 介好啦，
0: 谢谢。啊，你敢是在迄个
1: 屏东呢？我屏东先去你。
0: 哦，
1: 屏东啊。
0: 陈秀琴嘛。
1: 哦，对啦。
0: 陈秀琴。
1: 我即下吼，搁加迄个听候员，搁加两罐。
0: 听候搁加两罐。
1: 嘿嘿，我今日食保安员甲听候员。
0: 谢谢啦，嘿。感谢你啊，卡电来做见证，
1: 啊，跟
0: 到到小宝。谢谢啊。
1: 我有那介绍的，今日做顶少，我该介绍足多人。
0: 顶少人哦。
1: 嗯。
0: 食了未歹啦吼。
1: 我食了有那陪人诶。
0: 对啦。谢谢啦啊。
1: 对，
0: 谢谢谢谢。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30种的药品，每一项改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除非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清朝一位大师纪晓岚，生有敏捷才华，20岁就做翰林，官至协办的大学士，为天性笑亏，甲达官显贵，晚笑频飞，吊话连篇啊！时逢初入的冬天，天气已经咧渐冷，纪晓岚先穿着棉袖，手摇着纸扇，走向太监的门来。这个时阵，就一个朝着南方口音之老太监，坐伫遐伫咧观看春秋之书。老太监知影纪晓岚出晚而来，一定要阁闹出真济笑亏的事来。伊记着纪晓岚如此的打扮，就喊话真济太监前来围观，并以先声夺人的口气向纪晓岚挑衅，准备要互伊难堪。老太监就吟讲：小翰林穿冬服，刺下扇，楚布春秋曾经托过无？列楚人陷入有春夏秋冬四季，若无风采适合，要对也真无容易。纪晓岚闻言，拢无丢毒，就甲开声答讲：老太监生南方，重北地，那个东西还够滴个无？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物件，还有滴的无？以南北东西来对冬夏春秋，真是真刚劲，又体贴。太监受伊如此的体谅，

各个民红耳车来离开了。这个东西东西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太监他知道就是在指讲什么啦。所以呢，大家感觉真歹势，闽南耳车就来离开了，感谢你。

有一个禅宗当听的人去一位场所，当听的人看到无看到的人，感动流目屎，心内有所感触。伊就问梦者讲：眼泪落的涂骹是啥物种声音？目睭无看的人一个听茫然，因为伊唔知答案哩，所以一时无法度能够回答。在这个时阵，因为目睭无看的人，也因为四周的空气污染，就问失聪者讲：空气是啥物种湿度啊？失聪者也答未出来，一时尴尬，眼角相对啊。在旁边的正常人才意识到讲，耳聪感应是多令幸福。有真侪人身体强壮，四肢健全，却唔知影啷个上进，未晓好好啊读书学习，无认真工作，无认清真假，不辨好歹，未晓去倾听，唔知影关怀，偏偏做无该做的事，听无该听的话，看无该看的代志，使自己一身的是非，一无是处，满心的懊恼，满怀悔恨，活得既辛苦又无味。有庙生咱、育咱、饲咱、请咱，让咱有强健的身体，有健全的四肢五官。但有的人却唔知影通好珍惜，未晓去锻炼，未晓去保养，佫无满足，佫未自爱。一旦失去健康，才发现健康的重要；一旦失去健全，才知影残缺的痛苦。但一切拢已经治了，要恢复弥补是遐尼啊困难，遐尼啊无容易，往往爱付出千倍百倍昂贵的代价。看到周边残障的人，因的遭遇无同，但同款活得真辛苦，往往爱比正常人付出数倍努力，才当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虽然勇气可敬可佩，这也乎咱人不忍。反观看咱健全的人，虐待家己、残害家己、吸毒、自杀、萎靡不振、自甘堕落，唔知自爱，唔知珍惜，终至难脱困境，难以自拔。落泪有声甲无声，空气有湿滴无湿滴，这对正常人来讲根本唔是问题啊。但是对一个失聪、失明的人来讲，要找出答案真令困难。看到这种的场景，咱会无震撼、无感慨吗？珍惜咱目前所拥有的吧，善待自己，好好努力，唔通等失去再来咧后悔，等无的时阵再来懊恼。不但遗失无补，所留的是一挂遗憾，将心而已啦。感谢你。

0: 看看可能这两天吼，较疲劳暗时吼，哦，脚床安压起来呢，了啊，啊，搁扫一个安一疼呢，啊，食一声香来食这样好。
1: 好吃解毒丸吃好
0: 诶，解毒丸也吃好。我算甲你做一罐来你吃吼。
1: 嘿。
0: 啊啊，也你吃啦，也头一礼拜就知咯。
1: 安尼哦。
0: 嗯。
1: 所以卡起来做见证啊。
0: 啊，搁许保肝丸嘛真好，保肝丸吼，我今是完在，你讲食许吼，啊保肝丸拢全冷掉，全咧食解毒丸安尼啊。
1: 保肝你吃是安怎？
0: 保肝丸是食目睭黄乌诶啦。
1: 啊，目睭黄乌啊。
0: 啊，食得真好啦。
1: 安尼哦。系
0: 啊
1: 系
0: 啊。
1: 你多少？你多
0: 少？在六条里福星路。
1: 你什么大名？
0: 我这好心哦。
1: 感谢你啊，看人做见证嘞。
0: 嗯，谢谢啦。
1: 啊啊，吃啊，啊，开头完吃好个到小补嘞。
0: 好好好。
1: 啊，保安员，你有啷吃啦？未歹是啦。
0: 我吃这微波单这嘛足好个。
1: 哦，微波单哦。系
0: 啊。
1: 未歹，迄种咱靠边三十五档个盐门
0: 啊。
1: 嗯，感谢你。
0: 真好啦，啊，
1: 谢谢。
0: 未歹啷足好
1: 个。感谢你啊。
0: 好啦。
1: 谢谢。嘿，我大夫你好。
2: 哎，我大夫哦。嘿，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你个药丸吼，袂歹啦。
1: 对，种药丸。
2: 就是听风丸啦。
1: 哦，听风丸啦。
2: 我大先生，我拄啊甲迄小姐讲，甲恁食二十外罐咯。
1: 哦。
2: 二十外罐了呢。
1: 食一剂哦。嘿。
2: 下水就知啊，我拢叫阮头个名叫张下水。
1: 恁头家张下水。
2: 哟。
1: 啊，你是啥物名？
2: 我张朴秀啦。
1: 张朴秀。
2: 哟。
1: 哦，啊，爱张下水，咱到底。
2: 啊，阿伯了啊。布袋金料啦，送金料你就对啦，真爱路啦。
1: 感谢，感谢你啊，卡在做客厅。
2: 我就是食了，讲好听，我就是麻，啊，就去中心照骨了，并讲我的医生偌高啦。
1: 嗯。
2: 哎，讲讲到就抢手啦，讲伊甲我保证，伊得95%啦。啊，阮囝后生是拢无通给我抢手，只要一看就来西药，就甲我平衡讲，讲唔好我食西药啦。
1: 嗯。
2: 我是讲好我麻胃，脚顶头滴滴麻，麻胃脚底落来。哦，站也袂调，也袂当爬去楼顶烧香。我是讲啊，我甲阮头个讲，嗯，啊，咱听白大夫人有咧做见证，讲迄听完咧食个话，咱买一罐，头个讲话买一罐细罐来食卖咧。
1: 嗯，
2: 啊，豆豆食阁有效啦。
1: 食细罐就知啊。
2: 是哦，食好食好，我就买来拢买大罐的，讲大罐的较有味
1: 啊。啊，食到即摆，今日拢正常。
2: 食到即嘛吼，有好气，肉好气，我想讲好气，人一阵无食，无食我唔得，阮咧做餐人个屁股我咧拍风头，我。去往安边来去乌安海啦，啊去往本机啊旁，啊要求讲去挽留，讲是第八目个，咱听啊也袂翻身，也袂冰冰啦。
1: 嘿。
2: 啊，今阮小弟讲报去屏东一个药看，是有效啦。啊有效，但是食西药吼，我食心脏皮肤差，讲我无爱食咯，我
1: 食死听啦，
2: 食站袂掉。我等继续食你个听风丸。
1: 嘿。
2: 我食进都安冰冰啊。
1: 哦，已经冰冰啊。
2: 有。
1: 好是好势啊，你别去做粗重。
2: 有啊，阮今日就是马工，你唔通先来做个粗重。
1: 粗重唔通。
2: 有。
1: 听课我
2: 第一，我是要请教你吼，
1: 嘿，
2: 那拢会闭间，
1: 闭间较棒。
2: 闭间我有甲你买一罐消脂丸，迄个食是会漏屎还是袂？
1: 消脂丸你食几粒就漏屎啊？你食几粒？
2: 一摆食一日一顿食八粒吧，啊一摆两顿食六粒，迄日拄我食三摆。
1: 安尼漏屎啊？
2: 哟，
1: 你食两摆都，你八粒哦，
2: 嗯，
1: 八粒食一摆都，啊那一摆无够咧，去食第二摆。
2: 哦，安尼。
1: 啊，食八粒两摆都，
2: 唔
1: 能食三摆，食三摆顶漏屎。
2: 迄要外地讲会吐一地，迄即只敢有效？
1: 迄有效啊！
2: 我有食呢，啊，毋过那拢袂记。
1: 啊，你当食呢？
2: 哟，当啊食啊！
1: 当食袂准啊！
2: 哦，安尼。
1: 你继续食就好啊！感谢你哦。
2: 谢。
1: 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
2: 有啊，听我哦，来，只要是袂
1: 歹。谢谢啦。
2: 啊，即阮厝边啊，拢教我咧，教阮头的咧甲叫，真个教伊咧叫。
1: 系哦。
2: 哟，拄
1: 啊。感恩啊，感恩，谢谢啊。
2: 哦，我食二十外罐哦呢。
1: 系哦。
2: 我拢准好继续对，我
1: 老
2: 公甲我继续对啊。
1: 谢谢啊，功德无量，谢谢。

某一天，苏格拉底的弟子一日做伙咧聊天，当中就一位学生因为家内相当的富有，就感觉非常的摇摆，就向所有的同学咧炫耀，伊家内拥有一望无际的土地。当伊跑落官楼，伫遐咧分的时阵，苏格拉底不动声色，提出

用世界地图，然后讲麻烦你指引我看卖咧，阿姨啊是伫倒位啊？学生就指着地图，洋洋得意回答讲，这一大片拢总是啦。苏格拉底又搁问讲，真好真好。那么希腊伫倒位？学生好不容易伫地图上去从希腊去找出来，但是甲阿姨啊比起来，确实少真济。雅典伫倒位？苏格拉底接着又搁问啦。这学生就指着地图上的一点点的所在，雅典更加更加少啦，好像在这个所在。最后苏格拉底就安尼讲：现在请你甲指讲，恁兜迄块土地是伫倒位？这个学生就急到满身冻汗，当然找袂到啊！伊家来迄块肥大的土地，在地图上含一个影都无啊！伊真感慨来哟。真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对不起，我找不到啊。任何人所拥有的一切，跟浩瀚无边无际的宇宙相比，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瓢，实在微不足道。谦虚会使人消极，而骄傲会使人丧失自尊，让人会疏远。人说远娇生，谦受辱，女士成熟的丢啊水，伊头是淡如鸡啊。成熟的果实开花时阵是向上，所结的果实亦是向下。喜欢乐国的人会去努力听人意见，甲包容他人，如此才会受到他人的敬重，别人也乐意来聆听伊的讲话。所以谦虚自然会赢得他人的赞赏啦。感谢你。

俗语讲，得失土地公是无家。根据土地公是地方的守护神，伊有一定的管辖。虽然唔是大官，但是管的代志却是真济。土地公那是要保佑这个地方就会平安无事。因此呢，咱人拢在初十五逢年过节，拢会该奉上三星酒礼，对土地公表示祈求甲感谢。这是土地公饲无家，意思就是讲，你做了土地公，家内家你就饲未起来。按照这道理来讲，土地公是正派的神，伊是未去用歹步数。不过呢，这句话反过来咧讲，做事唔通得罪宽赦，或者会做无好代志。所以宽赦所讲的唔是大官，而是一个单位中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甲家己有利害关的人。这种人有的是主管，有的是承办人员，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透明的所在，一般人比较较未无缘无故去甲得罪。而且这些人有的是君主，公事公办，得罪甲无得罪并无真大的关系。最容易得罪，而且最无适合得罪是伫暗处的小人。这种人不见得有权，但是伊会激动造成恶势力。造谣重伤，好来力绝不是予咱会当去解疏忽的。得罪这种人，则是会造成饲无家。有一挂人到一个新的单位，或者接发新业务，拢爱去拜码头，这就是咧拜土地公。所以咱时常听咧讲，做人爱有骨气，但是这些土地公饲无家的现象，却是予人会丧气。其实这就是一件无可。

奈何的事。不过面对这种事，咱无必要去甲巴结这些小人，只要卖去得罪土地公就可以。所以讲得罪土地公会饲无家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066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个人药丸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ZMP 优良油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果园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12点加下午2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1241，0266331241，服务处：新营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断机告主混上路。
1: 哎呀，既然上现卿告退去了，爱家真淑莲一看已经去，家妹写信来通知，也是爱姑姑，是伫咧讲话老爸不对。

虽然我的小妹是真算妹，爱家是真算念，身为伊个大姊个人，我一定是会顾我的老爸，甚至嘛会顾小妹迄个大官两头顾。一若安尼，我已经答应，应该爱出面，对，讲爱家做人是真正气，准备明天上丹地。那即马来讲伊这个啊，真国地啊，吼、哦！先讲这边的晋国地，已经赶到这个啊帝都的黄昏时，也落马进入办公室。随马挂号是萧云师，交予门官这个敬天柱啊，在下旷过。

啊，大公子嘞吼，无记的时阵，就是相迎当时到殿前啦，有就是太师也到位呢，也真各地看到伊这个相迎哦，印象真歹啦，也各地看到的心真迎的百官照旧。

鸡杂条呀，林仙红哥，万历天子定上宝殿了。万历定殿有准时呀，文东武西进丹地，三虎万岁万万岁叫完毕哦，八官拜地两边边，爷娘当今万历皇帝开口就伫咧问咯，来，我临就问张献卿，有啥物表彰奏分明？我伫咧办事是照公正，吼，遐你若是无事，会用咧出吊顶，上天来，有事来找，无事退下去。哎呀，万岁呀、啊，万万的岁！要我全国地客走矣，万岁以后的神有温情真惊成，岁啊，我控告二增，也文章有私啊的。

哎，我真恨，就是高浪花乡的这个上河伯，我是冤过，伊是被告，我绝对要甲伊告彻底。哎，兄啊，国丈啊！

0: 用。你的各证书先上来，我看卖你。
1: 是，
0: 秦国的愿求陛下来关系，请进证书坑边边，请皇上关系。官人出手来接去，从头至尾看一遍。官人问问秦国的，这个代志敢有可能是安尼吗？快进河坡，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这个老大臣，已经退路回乡，哪有可能会做这个代志？哎呀，万岁啊！无可能，这是偏偏有可能。要各地的。

我的查某囝，过户去甲伊吊丧，伊来为了我的查某囝来甲伊拐诱，用煽动的话全留在我的查某囝，也伫伊这个商家，也毋是拐诱，无是啥。

讲，伊来对神，伊主啊，佮讲阿母会通咧。我甲伊拒绝，伊嘛甲我拒绝，我拒绝讲无要甲伊做这个啊亲家门拢的往来。哦，伊也真生气咧，勉强叫我的查某囝爱大咧，佮若无大咧，袂当放阮查某囝煞。哇、哦啊，看这个代志有大也无大。此地老神来心嘛，唔嘛冤啊！像安尼，我的查某囝去学洗脑呀，阮爸囝安尼哦，全歹面相看，

我叫我亲生呢，啊，伊安尼今仔日啦，讲完全听迄边的，啊，唔认我这个老爸，看我这点的运气，要哪会花呢？我要哪会冤死啊？啊，天啊，太师啊，定静定静，官人会替你做主啦，万力朝门相互报。要哪安尼讲起来，你唔对啊！你威压红衣太糊涂，强敌招官是太可恶，五人的青春无前途啊！人有七分之心吗？你哪会用经营人这了，互因白囝安尼拆散感情啊？唔忙转去，这是何道理嘛？哎呀，冤枉啊！真是冤枉！皇上听我说来。

0: 好，你好。
1: 哎，什么技术？你讲。
0: 叫刘胜甲五号。
1: 刘胜甲，咱听完五号。
0: 五号。哎，手把甲怎么手啊？
1: 哦，手把甲已经好啊哩。
0: 哈哈。
1: 是甲咱听完的。
0: 哈哈。
1: 哦，安尼哦。爱是一根甲几罐？
0: 甲一罐。
1: 甲一罐六叉。
0: 哈，
1: 甲。手把一罐六叉。
0: 哦，本来袂胖我呢。
1: 本来袂胖我。
0: 嘿。
1: 袂胖我，食咱的听完食一罐，怎么会胖我？
0: 哈。
1: 啊，伊你刘胜喜欢伊本人呢。
0: 哈。
1: 同一个人。
0: 哈。我食许乌干丸，
1: 啊！你食乌干丸，食了有差无？
0: 有诶，较无乌影啊！
1: 较无乌影呢？
0: 我迄白内障，无开刀，干那食许
1: 乌干丸。
0: 乌干丸，
1: 嘿，会
0: 无去？
1: 有无去啊？呢，目睭乌影已经未暗。
0: 啊，较无
1: 乌影。较无乌影呢？佮继续来食，啊！你个朋友啊，继续听完，继续食，含药酸嘛
0: 好。好好好，
1: 我讲药酸，伊个交代，我药酸有一款物件袂使吃哦。你像迄个红豆做的物件哦，豆腐啦、豆花啦、豆奶啦，
0: 哈，啊，
1: 沙白鱼哦，南洋鱼啦，啊，加迄个草鱼，哦，啊，蟳啊、虾啊，迄种唔能吃啊。
0: 哈哈，
1: 好，你个交代咧，啊，感谢你，你住咧迄个新竹市，
0: 新竹市
1: 中华路，
0: 哈，
1: 对不？
0: 哈，
1: 好，你也做迄个
0: 杨梅花，
1: 杨梅花哈，好，感谢你哦，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
0: 好，
1: 谢谢啊，
0: 好，
1: 谢谢啊，谢谢。嘿，我白大夫你好。
2: 啊啊，
1: 嘿，
2: 白大夫你好。
1: 嘿，你好。
2: 哦，你做人足好诶。
1: 感谢感谢。
2: 啊，哥，甲阮救只老伙啊。
1: 安尼啊，
2: 我差不多80岁啊。
1: 你啊？好
2: 好。啊，我哦，就是你收音机啦，
1: 听
2: 足久。啊，甲电话讲，甲你问小姐讲，啊，我安怎？啊，伊就讲，啊，你食冬粉我哩软哦。啊，食了未歹了两罐，食两罐，感觉较袂惊寒。啊，我想讲，诶，我脚床倒去蹲了两三届，啊，我甲赶紧买即个跳风丸，啊，即马食4罐，诶，啊，即马都拢。

0: 打呢？
1: 免打呢？
0: 嘿，免打迄药膏啊！
1: 哎呦，啊，食跳有好啦吼！
0: 嘿呀嘿呀，啊，即卖就搁再继续要食呢啦！
1: 对对，食好你啦嘿！
0: 嘿呀，啊，我就是即卖啊，搁加叫一罐迄种消脂丸啦，底层吼，较早啊食香草露迄种，我听你咧讲，啊，我就搁加叫一罐消脂丸要来食。
1: 好好，安怎对？
0: 啊，你做人真好，我心得嘞，那么加。
1: 新德市那么鸡，
0: 哎，126项。
1: 啊，你什么大名？
0: 啊，我吼陈素珠。
1: 哦，啊，你吃了未歹，卡点最近情啦。
0: 哎，对啊。
1: 好，感谢你啊。
0: 哎，
1: 吃好在啊，到时补呢。
0: 有啊有啊有啊。阮厝边隔壁，我拢啊叫伊啊，迄落我就讲讲哦，啊伊讲好啊，吼啊，我讲我家己吃好，我有甲恁补的。
1: 谢谢啦。
0: 做
1: 你讲就无良
0: 福啦。
1: 你家己讲就无良啊。
0: 无偌久，哎哎好去啊呢。我即卖嘿啊真好。
1: 好，还去保养啊？
0: 哎，对啊，啊我即卖就搁食补。用的啊，叫我6点我进前7点才吃啦，啊，我拢照这时间吃呢。
1: 对啊，对啊，继续吃，你等下保养身体啊。
0: 对啊，对啊，
1: 啊，我年纪较济哦，那就老气
0: 啊，
1: 你
0: 吃。对啊，即马才坐会啊，你无保养身体，行你就哎呀，安尼我就省足济药啊钱呢，吃你这落去好吼，啊，药膏买就拢赚钱啊，啊，即马吃你这好吼，我就减大足济啊，减买足济迄款的药膏来打。
1: 来你打。
0: 嘿，
1: 容易啦，容易。
0: 啊，再听你咧讲。嘿，安足好个啦！
1: 谢谢啦。
0: 你咧讲迄个
1: 人生片啊？
0: 啊，哦，安足好个，那好做伙就有好个啊，甲歹做伙就歹习惯啦。哦，你足济，你搁再去研究啊，互阮了解啊，阮会搁再哦，你足我，互阮足感恩个啦。
1: 谢谢，谢谢，感谢你啊，谢谢来。
0: 啊，好啦，
1: 谢谢，谢谢。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伟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
3: 台北市北投区光明路106号益源药局，新北市板桥区基隆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
2: 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我要讲这个代志，是伫咧十几年前，我上映三年在调为官，都要过路回乡，就是这个太师自动当面向我提起婚姻，就是伊个查某囝要来匹配我的后生，当时我唔敢答应，我有讲一句话，世事如棋局局变。有时啊，人格的变化多变切，我家己四娘啊有弟，我唔敢答应。伊家己讲甲真坚定，讲无论怎样袂变。了后就是伊这啊，孙大人，这个同情为妹，哪知讲我一个过路回乡的了后，家庭失败，反倒倒来伊将咧不承认。

答应萧倩住伫个府中来读书，哈、啊！想讲我的囝受伊的栽培，伫这个真家，好咧，家在是伊这个啊真老夫人的答应，无疑阮囝唔知怎样，也是用。

在场，伊都无念讲定亲的惊煞，当时将我的囝儿甲伊赶出来，赶出我囝不应该，予伊病中加病太厉害，上林倒转来我才知，知影我囝儿也无受看到，含魂破病倒转来，

可怜我囝的死，嘛是为安尼离去的。可是真小姐中意，伊才来到这吊丧，决心周全，也对。

但是当场我唔敢，我讲无论怎样，你要个青春年少，爱回去甲恁尽富贵家，你听我个选一个好女嘅郎君去嫁。严过真小姐都唔嘛，一直伫要带落去，唔是讲阿老神会当三两句半话来解善道。要哪咧？伊这个太师讲安尼老理，也太师已经苏真神的出个出来，自可伊是国色，而这身材不禁之胆非常歹，亚尼亚气得万里真乱呐、啊，也苏。

太师怨恨我一个，因为太师娶袂当伊个查某囝，伊唔甘愿将甲我嫁做就对啦，哈、啊！讲啥物我是甲妖怪甲伊煽动，

女子啊，嘿，小英啊，哦，你个讲甲遮可怜啊，秦国的客造万岁啊，一面之词唔通听，煽动者这个煽动者啊，好大胆的这个啊，啊，上老头也敢来煽动秦的查某囝，无论如何万岁啊，你要替我这边，爱改依我严办，爱照行。雄英我不管你，他将我的女儿留在那儿，失去我爸家的感情，我绝对不愿说。孩子啊，我这不是你在说那层里面了，雄英非是恶人士，陛下，如果你不相信这，你听我调查自恋情今年啊，真有费事来为证，坠落就此自然命。希望圣上，如果你对神讲的话，那未当猜测，只有一张真算我所交代费事的批，望皇上命眼千官为证啊！进山来，抬我官来。

0: 如今该当何做？还有真情摸出来，喂，你去五条门外开刀出战嘛！要死呀！请慢啊！哎呀，请慢啊！啊，系咯系咯，啊，大姐嘛吼，现在真各地本来是这个冤家呢，啊，煞看看吼，啊，煞有罪，要让掠出五条门外开刀咯。也金代武士已经随时来，靠住太师已经买制裁，外口面尽率连向自营进殿来，阻止武士万家太呀。
1: 我要请教你啦吼，
2: 好，你讲嘿。
1: 我顶班啊叫你看迄扫的，药啊足好个啦。
2: 嗯。
1: 啊，我即摆吼就是吼换生骨刺吼。
2: 嗯。
1: 啊，生伫即个第四肉甲第五肉两骨啦。嗯。啊，即摆就是拢会去跌到神经，啊会酸痛。
2: 嗯。
1: 行袂远，啊徛袂久啦。
2: 嗯嗯。伊个血行袂过啊。
1: 安尼咯。
2: 血甲
1: 骨拢食痛完
2: 咧。爱血气行袂过啊。
1: 安尼咯，
2: 吼、哦
1: 嗯，我是看你看一届啦，
2: 我知我知啊，我知嘿，你迄阵看你食少些啊，
1: 嘿嘿，对对，哦，足好个呢，
2: 好安尼吼，
1: 我拢甲你讲呢，
2: 安尼吼，
1: 嘿，啊，佮阮老家吼，伊吼、哦、做血糖，即摆拢食你个小块丸甲食补丸丸，伊目睭即摆煞雾啦，
2: 啊，啊，血糖食了有差无？
1: 有
2: 差呢，
1: 嘿，
2: 恁头家食了有差啦，
1: 有啦，
2: 吼、哦，
1: 即摆换食你个补丸丸甲食小块丸，
2: 你迄食少个，啊，有痰个，
1: 有有有。
2: 一齐做就好呀！
1: 正好，正好。
2: 安尼哦，谢谢，感谢，感谢。
1: 足够啊，足够啊！
2: 谢谢啊！哦，你住咧大同市北屯区啦，吼。
1: 今麦算来伫阮囝家啦，中山路。
2: 你住？
1: 嘿嘿。
2: 你也是张林秀晶，对吧？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再见。
2: 诶，我拍台好你好。
3: 哦，潘医师。
2: 诶，你好，你好。
3: 我今仔日诶，迄个肝胆丸甲补安丸。
2: 嘿嘿。
3: 啊，我迄阵是有甲你食小弟丸啦。
2: 小弟丸嘿。
3: 啊，食食会好啦。
2: 食迄个来外地的对啦。
3: 对对。啊，阮今仔用手术讲无效。
2: 手术啥物？
3: 手术内底。
2: 讲无效。
3: 哦，无效。
2: 啊，有继续食小弟丸无？
3: 有有有。
2: 啊，食了呐。
3: 食了好。啊，就伫高雄转来讲，妈，你就甲潘大夫吼做一下见证。哦，足好用。
2: 哦，讲伊安尼，我伫手术无效，结果食咱个潘大夫小弟丸怎好？
3: 对哦。
2: 啊，叫你，你老先生叫你来见证。
3: 惊死！
2: 啊，你惊死！讲这叫你来做见证，感谢。你叫什么名？
3: 我做赵五撇。
2: 赵五撇个哈。
3: 对。我住台南大新街59巷，我食真济药啊。
2: 谢谢，你拢食什么药？
3: 食哦，迄低烧低烧的。
2: 顶烧的顶烧丸。
3: 我以前拢烧个退火。
2: 安尼哦。
3: 啊，食这种啊好。
2: 食了顶烧也好。
3: 啊，咁就搁再食。
2: 甲听咧，你都拄着啊，只个再一摆嘛好啊。
3: 安尼哦。嘿，
2: 要保养保养。
3: 好啊，我那查囝拢讲妈，你用过了足够少，少足侪冬啦。
2: 啊，太好呀。
3: 哎，啊，即摆食你啊，食这种啊好。
2: 嘿，你个食你顶早晚，顶早甲只食一顿好啦。
3: 搁食，
2: 搁食好啦，过一卷啊。
3: 过，嘿，过一卷。
2: 过一卷，过门卷。
3: 哦，我看少。足济单，
2: 安尼哦，恭喜啦，恭喜啦！
3: 连阮查囝家台，
2: 安尼哦，
3: 中风看，
2: 好好好，对前咧做见证，哎，食那个小弟未歹，你到时候补，啊，甲订烧完，好，好，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无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过夹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10年，有诶来外地治疗出事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去同款。老迄个来外地诶镜头，便爱困惑着，相似刺激诶食物唔通食，较未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8粒，火气大，闭结爱我靠潘大夫消脂丸。需要去咱诶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诶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敲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未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0: 这个啊，哦，皇后为着伊个老爸，要皇家掠出五条门，我开刀出斩，已经早就接到因小妹这个啊，批信来直接给通报，已经知影，早就准备出来了。大情记着万岁啊，这直接说明了。哀家尽失言，请教万岁啊，为咩何事？为啥阮阿爹？万岁万万岁！阿爹是一点的这个自信，又果是过诺回乡，年纪这么大，是倒也唔丢，安怎我要改站呢？
1: 哎呀，主痛啊！寡人用水，你知影？不过命官费亲情啊，实在是袂讲一言难尽，用兵较紧，你就知影呀。

0: 讲真实言，听得真清楚。家父论话是用过多。哎呀，君王话，是我阿爹年纪较大，有时候做代志，较无头壳也清醒。你着再念爱家正事，念在切腹伊买淘宝，原谅死罪开下无。你着想讲，伊是我的老爸，是一国的国丈。你若安尼，比免人会讲呢？念伊错完一次，发我动静啦吼。
1: 是，哎呀。

太师啊，爹你来斩马的。好好好，念在你的面前，我连最敬爱你。

0: 哼，官人念你错犯一次，爷爷你的查某囝上殿讨宝来出面，你无资格做大神，开下免死无要紧，大人呐、啊，将伊革职为罢免呐、啊，是娘子呀、啊，哇，哎呦，今嘛全国第四听到你。免死，要无这内面普通人哦，好啊！你两粒头来占都占无够啊！若无好加再讲，因查某嫁得了哦，嫁来做皇帝咧，做皇帝娘娘的吼，也伊早性命都爱希望呢，即马吼伊袂当哦，合作调停啊，对啦，该革职为民。也即马吼，现在这全国地也知影讲哦，哦好加在啦，查某嫁来讨宝，伊即时是啊因呢。此类丹地，
1: 小母祝万岁，万万岁。

无啥物真国际，就是安尼哦，发我同情啦，哦，伊安尼千里万谢啦，知影这个差错，起码现在万历才对着伊这个啊，相公在咧说明咯。寡人可怜相卿你啊，无好成灾，又搁失惊你，四卿霸胆的白米，大会故里占支持，这是寡人的心意。啊，是白米给你，让你回家来可以占道基，感谢感谢。

哦，一场的惊险啦！上公安咧无代志，皇帝阁死，这个白米有霸胆要给伊就对，已经哦领着这个白米，想煞催马加鞭要转去啦，伊咧。

啊，这上楼哦，也倒回来咯，这上马甲两心夫妻交在影，

0: 哟，老爷回来呀，阿叔体是你好啊哈，阿皇帝安怎讲？
1: 老姐啊，无事咯。
2: 哎呦，真佳哉！咱娶到一个贤明的媳妇，会晓写会书，交代我的心上。皇上啊，一切拢信任咱，也伊嘛安尼判决这个代志，咱无代志，会当平安就死。哦，你都唔知啊咧，对方的亲家哦，险啊去予皇帝斩去呢，也就是咱这个贤媳妇啊，哈、啊，也后交代啊，这个批信予因大姊。也就是皇帝娘娘啊，要来厝啊来改补助啊，就算改吼补免站呢，也那无哦哇啊，就惨咯。好嘞，家仔，好嘞，家仔，会当两家圆满，安尼就啊可好可喜咯。
0: 家听来到这的时阵，足真哩欢喜呢，因为伊这个双赢，做迄雕刻的代志，精油来提起呢，众人欢喜，安尼多谢天啦。日子会经过数月的日子，哈、啊，就是爱约。也代替因小姐来唱戏的事，哦，在这家经过，也要几年了，已经身有怀孕，无外久也得要来生了。

0: 台好你好。
1: 哦，谢谢啦。哎
0: 呦，你讲今年几岁啊？
1: 九十二啦。
0: 九十二，你什么大名？
1: 我林玉英。
0: 林玉英哦。
1: 嘿。
0: 啊，咱住对。
1: 而且新竹市南大路748巷玉龙。
0: 好、哦，谢谢。
1: 我甲你食咧，药啊食足好个啦。我讲吼，就甲你食。即摆我讲我身躯上话要就医，医生我才甲迄小弟讲啦。
0: 嘿，
1: 我讲吼，新竹个医生皮肤科啊，有先生看无先生，讲啥物无有意。
0: 嘿，
1: 我讲敢会死啊？伊讲唔是啦，退化啦。啊，阮叫我叫迄先生抽血哦。
0: 嘿，
1: 抽到讲监督都无啥物啊。有钱的啊，抽血；无钱抽血，懂吗？我都唔相信，逐项药我都食。买你一罐迄落解毒丸，
0: 袂
1: 算还好。我讲你的药啊，逐项也好，细细。
0: 感谢感谢。
1: 是你吼，我即马告诉我，啊，我爬爬到四鬼爬爬去哦，啊，佫袂正害。
0: 哦，你咧讲的还佫嚼烂的呢？
1: 血来足有诶。
0: 嘿啊，血来足有啊，佫要嚼烂啊。
1: 我甲你
0: 讲，
1: 我若唔是食你的药吼，我无逐个讲，你是食啥物嘢？我讲我食啥物，我食饭啦，食啥物？我唔是啦，你保养啥物啦？我讲我是食潘大夫，阮这客人算呢。
0: 我知。
1: 我甲你报的是客人，全客人呢。
0: 嗯。
1: 我嘛家己嘛客人，这客人算啦。啊，我甲你报拢客人，伊都袂晓讲葫芦啊吼。
0: 嗯。
1: 我甲你报啊，这南通西果，我就甲你报。
0: 谢谢啦。
1: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谢谢啦，
0: 好，吃饱一感谢你啊，谢谢啊，
1: 好，
0: 感谢感谢。
2: 那是骹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方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30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3: 哦，是这样呀，天的保护就对啦。天公的保庇，真正爱约有心因，10个月顺遂生后生呢。哦，这个囡仔一个生出来吼，造成这个商家集团的这个吼，会喜气就对了。见到这个新生命的存在，大家欢喜笑嗨嗨，生着后生。一来阿哩，这个囡仔才改表名，好做商咯。商公欢喜的新妇生着查甫啦。上马认真也伫咧照顾啦，爱叫欢喜是。

有前途，但是这个家庭会好起，一切真顺心。但是生活方面有需要靠伊这个真算命来斗三工，因为算命伊是一个多情人，伊阁是真有爱心，伊伫遮伫咧斗顾伊商家，伊伫咧拍。

上家一团的好气啦，吼、哦！上公上妈足欢喜，爱玉顺叔生后生，甚至咧，爱玉甲陈小姐真煞门，两个相处非常的和睦就对啦，吼、哦！一个负责煮饭顾囝，啊，一个负责烹西，伫这个大厅上，吼、哦！这对老王公婆啊，虽然讲是啊，一相邻早死，不过哦，这有一个天伦之乐呢，欸有一个家庭的气氛就对啦，让人会心鲜。也不过日子过了这么紧，经过八年，爷爷啊，爱玉所生这个后生叫做香罗，已经大汉了哦，爱读册哦。哟，香罗是八岁的年纪，进入这个学堂去读书啦。哎呀，真紧啦。所以吼、哦，人讲囡仔会大啊，咱这个大人会老哦，就是叫囡仔玉家老去啦，啊。上路这个囡仔连咪出世八年，要八年都爱读书啊咧，日日全部是过佚佗，想袂到讲这个囡仔哦放荡啦啊，啊就是讲哦是阿公阿妈来听啦啊，也唔知讲读册好咪就对啦，这个好报，今日哦过佚佗呢，无专心呢，思想唔通哦，过来倒学呢，真牛啊，哈哈哈哈，爱倒学但是啊，爱用什么啊？家的公婆唔知影咧，啊那这下继续落去哦，哇！啊那商家都爱倒啊咧，嘿，真可靠靠这点货咩那点咧，切唔认真读，也以后是要创啥呢？但是咧，伊拢唔知道，哦，就是先下当来了解，想讲伊这商家真靠伊这商路阿拜一个，你那若无认真读册，哪有他们得奖的机会呢？他会当改造掉吼，以后这个商家的门面咧。那两位的这个身长已经真清楚，知影上路吼，也读册读无咧，只嘛赶紧哦，就伫咧安排两身一个是啊，李托管，一个是李东斌，只嘛咧互相一个参详，一个讲咯，李托管呀，李托管，就问啊，李东斌，去危害党太可怜。五官清醒，无买求上进，你该算看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我算看卖咧，李东斌说咧，屈指算看卖。

而之后是真系见神去投胎啊！当然我君生无歹，伊名叫做香炉玻璃仔。你阿娘，甲你介绍你了解无？哦，何做香炉？元神就是见神去投胎转世，是啊。嘿嘿，你托官呀，听到真受气，不好意思，甲咱同僚的都是机灵星，那唔读册，佮唔捌字，那有可能副科技呀、啊，副科技。当兵因那声啊，是讲啊，无错啊，咱来变这个海洞，甲伊来佚佗。好一只啊苦只鞋啊该好一只啊有可能大拉门口诶。今嘛吼咱来变作小朋友啊该到顶铁头啦。啊今嘛想办法来个嗨啊好一只只啊苦吼啊不然再进掉。是啊我里头怪星座案没好啊春真咧。继续要伊放荡，安尼着啊可能。大炼仙界阁有啊斗阵，来变做海棠，上大炼。呀那安尼讲，伊这个上路，就是以前拢天顶跟咱同僚的这个机灵神来转世。啊，伊即嘛若无认真读册吼，未当得到科技。咱无论怎样吼，暗中爱改吼，鼓励啦，嘿，哇，你太乖呀！啊，你变做上大人，啊，那我儿童变色的嘛，啊，我当啊变酷啊掉的。这个趣味的，那换我来变吼嘛较公平，安尼我摇身一变，你变来。

这两仙吼，互相参详一个好事，变作小孩童。哇，啊咧看到我要惊死呢！人个别人伊那是古锥啦，吼，啊清气淡淡啦。这两仙变作小孩童是臭头烂耳哦，佮叫我咧空空啦，啊叫我老烂老烂咧哭哭。即嘛看到伤咯，即要经过哦，这条路哦，啊同我咧改做动呢，嘿，迄边啊唔好去呢，这边嘛唔好过，拢冻掉诶。阿面面相关哦，就改奔风嘞。啊噗！你去努力滚，安怎？哎呦哎呦哎呦，你哪会安尼咯？人哦，那个我跟你安怎，你哪忙过？上路嘛，你这个哦，太高贵，臭头鬼，把你哦，嘴乱喷个鬼大堆。问你两个是要去倒位？安怎挡路甲我围？老罗，咱未使过哦，无咱来会使过。嘿嘿，你未使过，我嘛你过。杨大林就是我的名字，你会倒好唔读书？哎，康一记是我报啊你，伊也做上大林，我也做康一记啦。嘿，你唔读书啊，我甲你拖起来挤，吓你落去。哎呦，哎呦呀，啊那啊那。我怕了，还搞我弄啊！哦哦哦哦哦。

空去继承大人，恁两个有够过分的呢！啊，叫我读书，我是会变面的，袂瘾啦，唔通啦，安怎？

0: 我要当唔当是我的代志，工作你伫带，你想改善我，我就甲你使咧。哎呦，你骨真少，甲我先落哦。工商大人坑你是好意呢，要你哦，唔读册，阿伯你会吃亏呢。你若做青梅牛哦，都唔值钱啊呢。哈，我阿你讲啦，来啦，咱大家哦做伙来去读册啦，你唔知会捌字，遐无哦，你若搁反对哦。我是对你无帮伊哦，我跟你讲哦，咱拢哦是哦小朋友，唔通哦，我是会甲你顶哦，会顶你金丝丝哦。你讲点咪？上路无得听你哭，看你戆戆搁臭头，在我面前大开口，唔知囡仔你偌敖？你咧敖啥个呀？你上我边啦，我过啦，我要佚佗啦，工作你伫倒？
1: 听饭里有的大民谣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民谣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十几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6000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
11: 不要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就远。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周末快乐，真快乐咯，天气好啊，大家拢出去啊啦，拢出门去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要早起出门的时阵就看吼，有足济人的吼，哇，那吹笑目睭啊，哪行哪开讲，大包细包啦。哦，拿一大包的吼，就是拢个啊拖一卡这个吼行李啦。啊，哪讲咧？这大卡有塞这个行李出来吼，嘿，你用啊么？可能就无等来厝的大哦，要去外口大吼，游览啦，啊，那无就是出国啦，也冇可能。你看后礼拜五就是吼中秋佳节啊，连续小连续有四天的这个休困连假。哦、对哇，拜五、拜六、礼拜拜又个告诉者，所以有可能吼、哦，你话休这几天吼，六早就赶紧出国啊，吼、哦，要去国外，国外过中秋啦，吼、哦，这种大卡呀，啊那细卡吼，咱那背包排一下，吼、哦、啊出来去安尼外口行行，天气好就是安尼呀，对不对？猛行吼，啊为了咱那不是要去游览嘛，不是要去吼、哦、出国啊，啊，迄、那个吼、哦，哎，中学啊。托你讲啊，让你办活动，如果再去出来听人哋讲，啊，你这早要去到，去年人诶，喺托你讲要伫办活动诶，九点开始，咱来较早来去，无唔对吼，较早去，徛较头前看较有啦吼，啊，办活动啦吼，哇、啊，你看嘛，诶、欸，大家都天气好，拢出去啊啦，啊，秀清，秀清伫家，唔知有人伫听节目无吼，啊，咱若无出门无要紧，吼、啊，秀清伫家陪伴你，感谢啦，最主要来讲吼，有你的陪伴啦，吼、啊，有一个声音。好、哦，秀清再次感谢大家。啊，咱节目安排伫民本一带，一直叫做前夜。好、哦，早起时啊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是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是吼、哦、茶余饭后啦。好、哦，欢迎朋友吼、哦、再来甲咱收听，感谢大家，感恩啊点。

雷吼，服务电话安那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来听歌，这首初恋的小路。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都正好听一首客厅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嘿，以前啊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走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下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媒人婆啊，即马够媒人无？哦，咱家该要讲的这个趣味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哦！你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啊啦，还要讲亲情，吼、哦！啊，讲会成，伊就干那吼，负责将翁仔某送入洞房啦。啊，其他大事吼，都唔是伊的责任啊，唔是伊责伊的责任啦，吼、哦！即句话来伫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的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的即句话啦，吼、哦！我包你入房哦。但是无包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的吼，伊跟他负责将翁仔某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仔某啦，是不是一旦讲吼白头偕老哦，就来看翁仔某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的一个体谅啦，吼、哦，所以结婚啦，哦，祝福因这对翁仔某一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啊有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齁，小青曾经齁，一个起门牙，我一阵是讲去食面啊，去夹着一个蛤蟆壳，哦劈一下咧，嘴齿煞断一半。等一半吼，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伫个倒的过程啦，吼，啊，都无迄气都无气吼，吼，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吼，都恢复阮的青春丽丽吼，所以我们才讲吼，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嘛吼，就是新闻就伫咧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颗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要紧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不对？吼，迄落超过14颗的这时段，讲吼，开始得着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关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哦，冇放回不要无紧啦。你吹气呐，落去吼，该动吼、哦、去倒倒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吹气得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你慢慢起来倒倒的吼，进去做一个整理啦吼、哦。所以咱讲吼，为什么一个落吹气、欠吹气会增加这个失地风险呢？因为吼、哦，啊，你冇吹气补物件，免哪补，哦，都冇咧补啊。吼、哦，都减少伫个补，咱伫补物件吼，诶，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吼、哦，因为咱伫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这个吼、哦、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吼掌管咱记忆，伊伫吼管咱记忆这个吼、哦、中心，这个重要所在，吼、哦、这个中心，吼、哦、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吹气落了了，诶，地叔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就减少啊？无去个交接啊，吼，啊，所以这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哦，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吹气，咱就无补，吼、哦，这点爱记哩。啊，过来呢，你那无吹气，咱得加物件，较袂顶气加下气得加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巴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叠夹较袂巴，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慢性的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迄个牙周病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哦、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哦，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诶物质，也嘛去干扰，干扰着咱脑部诶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都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诶一个选择。对地鼠王，咱大脑神经啊，嘛、所需要即个营养都较无够，对唔对？吼、哦，所以吼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地风险都是安尼啦，吼、哦，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有要紧咯，吼、哦，啊，赶紧诶啦，去倒倒诶啦，吼、哦，该整理诶整理诶，吼、哦，加喙齿倒倒诶啦，吼、哦，吼、哦，莫无喙齿啦，吼、哦，啊，变哪预防，甲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轰动，招乱瓜。

时代，你那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就无想要出门，安怎？哎，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下力啦，吼，啊那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呢客气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多呀，咱都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吼，咱来量查。两扎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一种心理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啦，吼，唔爱安尼想啦，吼。咱来两扎葡萄糖胺，吼，秀珍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到啦，吼，像讲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佮有即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佮有即个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哦，拢有较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侪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还有即个耐心，哦，有差，哦，有感觉，哦，当然的啦。也嘛感谢朋友吼，小贝介绍，首先甲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吼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蜜，这款1800块吼，要做文环图，秀清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呢？哦，你蔬菜佮加落去食，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就在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哦，爱加欠一寡骨本，无唔对，哦，啊，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再来卡来吼，秀清感谢大家。

啊，咱都在讲吼，落这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要倒紧倒倒的，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北起北落的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哦，这个食物件好了吼，一定爱洗嘴啊，洗回清气啦，吼、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六十岁以上才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旧气啦，还是讲迄个牙周病啦吼，啊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安尼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因为即马即个齿科这样、個、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电器下起啊，伫咧夹吼，诶，一旦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一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咱家大兄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会讲吼，诶，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啦，我咱讲迄位。结焦啊，喙齿会结焦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个喙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有清掉，迄、那个结焦啊，哦，结焦咧卡掉滴，还嘛引起着喙齿啊，拢会歹去就掉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好定期啊去洗一下喙齿，迄、那个洗喙齿就洗迄个齿焦啦。洗洗你看，规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哦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哦。来做一个保养吼，口腔清洁啦。啊，尤其若讲有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呀，吼，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吼，伫补物件，哎，人买单吼补土豆呢，买单补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洗洗一下啦吼。口腔吼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吼。甲、啊、朋友讲吼，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吼，靠伊个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吼、啊？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秀清，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冰月收听阿官那听那开讲哦，做一下广告，朋友呐有要做本产品啊，电话就拿卡哦，咱滴广告介绍在吹食咪，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伙哦，你看咱的朋友怎啊拢哦，做本咱这个吹食咪呀哦，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做本哦，买遐济，请大家啦。哦，啊，那个喉糖啊，玫瑰粒啊，咱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啊，感觉这个喉糖哦，都有啊，哦，润喉啦，有当话讲一个嘴，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落去吼，好棒哦，吼、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生姜、薄荷，啊、哦，所以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点啊滴滴哦，咱的冰光这个味道好棒哦！我的冰袋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吼、哦、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讲哎、欸、来来，这套可以提去吃。有吃过人讲哎，那加刷嘴啦吼，会使搁加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来无负担哦。咱这里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来冰袋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这靠双马亏。哦，这一包一万300块，和内面得20几粒。啊，佮咱即罐水来啊高啦，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哦，咧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吼，加麻烦吼，一种方便啊。首先介绍即罐水梨膏，哦，内面得有足济水来啊，啊，佮下即个麦门冬啦、百合玉珠啦、沙参、茯苓、陈皮，哦，有10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泡会呢，然后在细泡会底下控吼。啊，安尼较搞工啦，小火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罐水来啊个，哦，会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担伫个罐，这一罐才400块，哦，比如老爸做份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然后需要电话再拿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西。

听嘛听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多谅解哈。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要甲秀清注文吩咐23056924再多多利用哈。啊，像讲咱底广告介绍这个粗跟那油啦，嘛介绍10多年啊，你知无哈？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朋友即马有一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症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啊，是讲佮佮你套一粒其他油，佮染一粒其他油吼，迄、哦、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买讲，既然在讲粗橄榄油好多爱买有顺的啊。好、哦，所以朋友，啊、哦，感谢你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

管啊呢，玻璃管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会当完整保留，百分之百纯的粗橄榄油。好、哦，啊，你若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卡较无油烟。好、哦，啊，咱伫切呢嘛较好切，较袂黏滴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啊，你若杀这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你也装，给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定系挂起来，好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咱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迄、那个脆夹面啦，吼、哦，脆夹面，吼、哦，啊，拢佮佮咱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吼、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佮吼、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西莫林安祖西二三。0523052924秋天的暗暝。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多人出门都有戴那个嘴暗啦，戴个口罩，这么热还戴关系啦，不戴感觉一个嘴怪怪怪怪，像戴一个口罩也有一个好处，譬如说我们在人坐的地方，说有坐车的时候有人这样看守，那些人说好，你刚才戴一个口罩，要不过你如果在扫的人最好也是嘴暗稍戴一个啦，不然我们在扫是哪有尿尿呢，像调整东西稍微一两个，这是不是说感冒在扫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在安尼看一个看一个，咱讲酷酷少吼，真平常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都较无安怎，是喵喵啦吼，所以咱在讲少啦，吼少一般来讲吼，唔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通常咱来看安尼吼，主要是讲吼，要清除细胞有一挂刺激，也是讲吼，敢那吼怪物件吼异物啦。啊，所以引起啊，内心自然都会咳一声吼。啊，不过呢，不过你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呢吼。啊，扫个足激烈嘞，扫个啊，不过那筋啊，拢粗起来，面红光光哦，扫个真厉害吼。啊，搁再来闹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吼，真正来叫医生看，不是讲无啦，我闹尿尿哦，跟他调节物件，咳一个咳一个，哦，都不是安尼讲的啊，吼。扫一两声，甲扫足久的吼，爱注意啦，吼。啊，那讲会引起这个扫，吼扫啊，你那讲过发烧，吼发烧，啊个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会疼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掉啦。哎，就是咱所讲的吼，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感冒，差不多呢，几工啊，吼，家己就会好起啊。但是你滚水加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里面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咱来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若讲过安尼安尼丢者，足剧烈迄个扫吼，可能啦，可能感染到这个肺炎，吼，感染着肺炎，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啊嘛干嘛呢？吼，足忝的。哦，这都爱叫医生看呢，不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不是哦，哈、哦，就来叫医生看。啊，哪讲脑疼，脑疼啊，个流鼻水啦，啊个那流目屎啦，吼，啊个有小块呢，寒寒发烧，哦，啊咧胸腔啊这个所在，刚才那小小疼疼，啊扫的时阵吼，哦，给更加厉害，啊过来呢，扫好了变干啦吼，变打扫，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都是支气管啦。支气管炎这个吼现象出来，吼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那暗棍啊来讲胸腔嘛，会干那会胀吼，这个可能吼，迄个黑骨得压起来。

吼、哦、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独、哦、处以外，那讲引起这个少原因，吼、哦、引起这少原因，冇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个吼器官的疾病啦，啊、哦、是讲心脏病，啊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那个纤维去有变性起来啦。哦，如果咱若少，如果若讲这个少吼，真单纯，无讲啥物吼，其他的症状呢，通常呢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这个体力，吼、哦、啊你买当讲吼，有诶啊，迄、那个呼吸吼，哈一寡迄个蒸汽，吼、哦、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哦、啊咱身体若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少了较容易吼、哦、较紧好啦。哦，袂讲一直持续这个恶化，这就是一般少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介绍哈，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哪有谈小气一下？来听这首歌《艰辛的爱》。

也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拉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鸳鸯曲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清简单搁做一个巩固哈，咱到脑底煮家哈，有滴当天当早，哦，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咱介绍这罐粗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纯的，啊，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哈，弄一个健康概念啦，啊，搁用好油啦，唔免欠哈，用粗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搁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哈，啊，100%纯的，拢老长正的。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用手工落。去慢，哈、哦，手工慢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伊粗跟那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酒无啊渣。你若加贵吼，伊、哦、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叉子拢可以，好、哦、啊，过当凉拌，有哪三不五时咱撒一个米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粗跟那油。哦，这款粗个奶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撮奶油哦，爱有一撮奶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哦，要主文欢乐电话再拿卡，啊，咱另外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而、啊、且、这个、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拢已经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哦，阿家贵箱嘛较俗，啊，朋友来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做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我到围攻起来，这甘蔗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有这个脆甲蜜啦，哦，那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我食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捌食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和枣糕，咱这是黑芝麻、乌麻啊。啊、本身有点香味，啊，你若透开时阵，佫闻到吼，很香，什么香吼？啊、哦，平底就是红露酒加着肉桂啦，啊、哦，迄、那个分量则个嘟嘟好，则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迄个香气。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快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就算出去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吼、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也冇元气糖啦。哦，啊，过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过水来过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打底的罐，底做保养。那要注文欢呼哈，电话，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黄昏的故乡哈。感谢朋友这边呢，听下电话有哪卡无？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5-6924，再个卡来。听这首《无人的车站》。

无人的车站啦，吼、哦！啊，他关那底听，吼、哦，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吼，如楼梯、爬楼梯啊，拢足吃力的，尤其坐咧椅啊，吼、哦，若要爬起来，吼、哦，如果扎一个力啦，然后感觉咧磕磕吼，吼、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苦啦啊，老拢真吃力啦，哦，咱这段也大只。葡萄糖按在凉榨呢，凉榨做一个保养。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里面的成分剂量，和咱这个葡萄糖按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啊，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都是有针对到啊，拢有针对到。不过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啦。哦，为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诶！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你哪讲安尼出门啊？哦，你看人啦，招者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会丢啦，惊东往西八罐落价，葡萄糖胺、苦露三蜜，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诶人啦，还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种都要保养，就咱靠平时一个保养哈。选了掉，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蜜。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哈，咱再断下大字，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啦，哦，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舒钙，舒钙这胶囊诶，哦，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无贵，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又完拢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请你放开我。

但是咱的这首吼，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吼。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跟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吼，你来拉个嘴气吼，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啦。吼，你讲即马吼，来拉17气、14气啦，拉14气，拉遮济哦，吼，增加一路吼失地的这个风险啦。啊，其实咱来讲吼，运动啦。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这个好的习惯，运动啊，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会当得到更加侪这个吼，诶，这个氧气呀，更加侪呀，吼，啊也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佮足好一点啵，吼，啊，而且更加清醒，情绪会更加稳定，好，咱的睡眠品质也蛮改善咯，所以你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这样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吼，伫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吼，伫咧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吼，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啦吼，咱的愿意吼来给拍开，来给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啊，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无奈相思啦，吼，江辉挂起，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秀珍爹广告介绍，咱这个草甘奶油，咱这葵花油，大家拢加贵香诶，吼。啊，内面底咱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咱的朋友都接过来做问，吼，咱的草甘奶油，吼，中秋送礼，伊讲吼，前两年啊，吼，啊那送礼啊，送这个橄榄油，吼，吼，收的人拢乌鲁干的，讲吼，较实用，较实用，吼，无唔对啦，咱那送物件好人爱实用，吼，啊个好看，吼，像讲咱这个草甘奶油，啊，咱当然咧煮食嘛爱用着油啊，啊，咱这有纯100%纯的，吼，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吼，一箱，吼，内面得六罐。哦，2900块，哦，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啊，装好势啊，哦，方便送礼啦，中秋搞你礼送啊，传啊卖啦，哦，有啊，咱的朋友吼拢已经有拿碟传啊，哦，啊，电话交代吩咐哈，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啊嘛葵花油，哦，葵花油拢同款，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秀清的电话2305-69。二叔，来听这首《云中过》。

这首歌吼，今生无缘啦。啊，过来听这地啦吼，啊，当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感谢大家，唔甘算别离啦，电话在哪卡呢？

大家好，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啦，唔感觉你离开啦，时间到啊，吼，只好咱暂时吼，暂时点只好小分开者，咱等者下晡四点过一点钟吼，茶余饭后第一频道节目，再欢迎朋友继续吼对收听的支持鼓励，啊，电话拿卡哦，23052924，23052924，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成果。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李青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最常用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经济部吼有来调开掉吼115年，也就是今年吼第二次这个电价汇率的审议会，吼决议吼无要去啊，吼冻涨到年底，并且在这个12月吼调开的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吼要审议索赔。电费率的时阵，也接过来吼，检讨着民生，也加着产业电价这个费率。如果老要起吼，从伫明年吼1月1号起吼来适用，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即马吼，西路大台客运的吼，司机唔得拢走去倒位，司机啊吼，无司机啦，所以班次敢那有较减淡薄啊啦吼。诶，恁只客运业者，你是无想要为人客服务哟？冤枉啦，唔是讲吼无想要服务啦。

无司机请无人啦，真正无人啦吼。根据着现在这个规定啦，大型车吼，大型车这个职业的驾驶吼，爱有迄个驾照年龄。吼、哦、啊，一旦吼有条件放宽到吼68岁啦，吼、哦，要唔讲吼，跟他限定吼上午6点到下午6点，吼、哦、执行着这个驾驶的勤务啦。为了解决着这个客运业吼，这个驾驶吼欠人、欠司机啦、欠工啦，吼、哦，甲着这个通勤尖峰哦，要疏运这个需求，交通部预告这个修法，打算讲要伫这个吼尖峰时段哦，要来放宽着。国道也甲着一般公路客运，吼、哦，延长这个年龄驾驶的这个驾驶时段的啊，这个限制啦。伊讲吼，一旦松绑了后呢，适用人数差不多有60个人，相近吼，伫、哦、这个今年底以前吼，一旦开始啦。对此吼、哦，啊，这个客运的职业驾驶认为讲吼，现在客运业唔是讲吼，无想要做服务啦，是真正吼、哦，无人啦。但是业者依然吼，被要求爱维持甚至增加这个班次，就算讲吼放宽掉这个驾驶的时段限制，恐怕吼讲帮助嘛无讲真正大啦。

哦，中秋要到呢，咱的朋友拢吼会安尼互相哦送礼啦。好，啊，你今年有准备要送啥货无？送醋甘奶油啊，醋甘奶油较实用啊，无唔对啦。啊，咱到老咧煮食，啊嘛需要用到油，咱送一个较好的，用一个较好的。哦，秀清爹介绍这款吼，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啦。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啊，用醋甘奶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吼，啊，咱伫煮食三不五时啊，来讲啥面啥青菜，醋甘奶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因为咱这有笋呐，吼，一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种老长青的炒干啊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大家怎啊讲用好的炒干啊油？要唔过哦，即马市面上炒干啊油足济啦。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南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的。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啊，迄玻璃罐啊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这款580元，或这款是580元，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元啦。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哈，拢装好势，方便讲哈，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唔只第讲吼，中秋要到，咱若准备有要送礼，送醋跟奶油啊，较实用啊。哦，要出门环湖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哈，啊，送礼呢，毛葵花油，哈，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吼，1980元，同款吼，拢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再拿卡。非常感谢哈，2305-6924，看要醋橄榄油，还是讲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感谢大家，感恩，西摩尼按主西。

有迄贵路人吼，拢咧贪方便啦，吼啊，就安尼拢无惊迄个吼，诶斑马线啊，直接吼就总过吼，啊总过呢跨过迄个吼分隔岛，啊这个东看西看看有车无，啊这个总过去，足危险的啦，真正吼足危险的吼，啊有的人啦，吼啊惊迄个斑马线啦，吼对啊，哎本来咧惊斑马线，唔过呢。吼！你抢红灯，这嘛是拢足危险的。结果你也害着人哦，害着人咧。哪讲哦，遵守哦，即卖开车啦、骑摩托车啦，拢爱让这个过路人。啊，你是抢红灯呢？你抢红灯哦，我是不是爱让你？哦，这是有一名吼、哦，这个骑摩托车吼，诶，这个女性啦。吼、哦，伊经过这个路口的时阵吼，迄、哦那个啊，因为青灯啊，啊，青灯当然一旦直。直直就开呀，啊！结果去拄到一个吼、哦、过路人啦，一经过吼、哦，这个行人穿越到顶管，伊是吼、哦、闯红灯啦，吼、哦！啊！结果呢，去好一种有科技执法的啦，吼、哦！迄阵这个所在有科技执法，啊！这个查某吼骑摩托车这个呀，虽然人伊是吼、哦、车顶有通过到这个路口，但是伊往去红开一个张红单啦。还有去做申诉，申诉结果嘛无成功啦吼。啊，这个女骑摩托车小姐吼，伊认为讲，伊家己吼是烦恼讲，哎那熊熊吼，因为我车顶直接伫咧开啊，啊那熊熊动起来吼，惊讲后边的车会去弄掉啦，会追撞，这真个也足危险吼。啊，佮加上哦，这个过路人啦，一看到机车的时阵吼，伊有啦又肯停掉啦吼，啊，所以伊唔则伫咧这个车顶的状况之下吼，啊直接就通过啦。啊，所以就咧质疑讲，这个科技的执法，一个着行车安全中间吼，有一个吼灰色的空间啦。咱第一讲吼，对着这个车顶通行，吼车顶咱第一过啊，那拄着个过路人啦，吼安尼过马路啦，啊，因为咱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人也好啦，无停，无停落的让，结果去红发的这个情况。虽然讲吼，咱拄啊讲这个个案。就发的这个环境吼，开端有一些的依据，但是实务上无同款的这个环境，也是讲吼警察单位这个就发的，咱讲吼尺度无同啦。有一名吼较资深的交通组长吼，有在讲这个科技的执法啦。虽然讲吼主动翕起来，翕这个违规的影像，但是依然需要个用吼这个环境对着影像。进行着吼人工的一个吼检查过来看一遍，类似吼咱拄则讲迄个情形，这个车辆吼伊通过路口的时阵啊去拄着过路人吼抢红。

屏东有一个规定啦，就是讲车辆吼啊，挖进这个吼行人穿越道啦，拄到吼有这个啊行人要过，过路人要过，唔管讲吼这个所在是唔是为了交通的指挥人员伫个指挥，还是讲吼有迄个吼号志的这个指示，拢应当爱暂停。哦，让这个过路人先过先通行，那违反的人，哦，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哦，算会给你罚，哦，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这个罚款啦。因为哦，这个相关的法律，哦，最主要是要保护，哦，咱的过路人行人的安全，是等于就是讲一个优先的考量啦。啊，所以唔得定这个吼，人讲话叫帝王条款啦，吼，就是讲唔管吼过路人啦，是唔是有抢红灯，吼，经过车辆吼，拢应当来停爱让啦。但是无代表讲吼，你安尼闯红灯这个过路人，你无违法，哦，所以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的条例，过路人你若讲抢红灯，会当甲你罚，嘛是爱罚吼500元。虽然讲500元看起来金额无讲真悬啦，但是你过路人若讲抢红灯，即使讲有发生着交通事故，违规的人哦，依然你要负起着吼相关的这个吼行政，啊，加着这个民事的这个责任啦。所以最主要啦吼，咱都在讲吼，这个女性骑奥多曼吼，又去投诉啦。哦，伊投诉所讲的，讲伊今年7月啦，7月迄个时阵哦，伊骑奥多麦啦，经过这个新北市吼，树那车站外吼，有一个所在这个路口，啊，伊是青灯啊，青灯就直直吼开落去呀，啊，结果有一名吼过路人啦，吼伊抢红灯啦，闯红灯，吼要通过吼这个行人穿越道啦，啊，这个骑奥多麦这个女性吼，伊烦恼讲，那雄雄吼，雄雄打灯啊吼，后边车哪个弄来呢？吼，伊是烦恼安尼啦吼，佮再加上这个过路人吼，伊看到奥多麦来，伊有小停落来，有停啦吼，啊，所以伊因此我们再继续吼，佮向前骑，吼通过到这个路口，那也知影讲事后吼，迄个所在有这个科技执法啦，啊，所以有收到这个罚单啦，啊，主要甲咱的朋友讲啦吼，咱骑奥多麦开车，吼，咱即马拢已经习惯啦。啊，会停落来，会小扭一下，会小扭一下啦吼。啊，但是咱过路人，你袂使讲哦，唔管车顶红灯，你拢要过呢，要小分得清楚呢。车顶咱是会当过啦，红灯哦，红灯你都莫过呢，真正危险呢，真正拄仔就讲啊，那发生事故呢，你嘛是有责任哦，你嘛是有责任哦。

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伊也要爬下，就去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哎，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纾解个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强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解，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台北市的动物园吼，这个乌金公啦、黑猩猩吼，去有撞出来这个事件。啊，当动物园这方面吼，有做一个说明啊，讲这件代志吼，主要啦吼，发生的原因就是保育人员啦，啊，无确信吼，把迄个门锁好好势啦。地书讲吼，乌金公吼，将门给弄开。连闯三关，连闯三关有成功无？撞三关，顺利去撞出来了。啊，因为这是人为的疏失啦，啊，所以来做一个检讨管理啦，加强人员的训练，也甲着督导做一个检查。片边讲吼，各有类似的情况吼，搁再次来发生啦。动物园这方面，第一指出，第一这个9月17号，吼，即天下晡啦。在这个非洲动物区，有两只吼公的吼，这个黑猩猩啦，啊，都是白牙囝啦，吼，这对白牙囝啦，吼，一只是11岁啦，吼，啊，小强是44岁啦，吼，有叫保育员吼，发现讲因按这个户外活动的场所吼，啊，总这边吼，迄个室内走廊啦，啊，然后吼，佮家己门弄开了吼，总向着这个户外啦。啊，动物园这方面吼，有赶紧咯，动员着差不多50名保育人员啦，先后吼，前前后后顺利啦，将这对白仔囝啦，吼，啊，有给麻醉了，有抓倒转来啦，带倒转来这个动物的医疗中心吼，做一个这个检查啦。动物园这方面在表示讲吼，这对这个吼乌金公吼白仔囝，虽然讲吼当即离开，但是吼。感觉较兴趣的目标是无同款，安怎无同款？爸爸啦，爸爸小强哦，伊在咧看，看到要一阵吼，拢无诶，无诶，这个乌金公吼，母猩猩哦，一阵拢伫遐呢，伊就吼去家己转来啦，要无诶嘛，所以转来原来住这个吼，因为这个都是宿舍附近就对啦。啊，这只细只呢，伊后生呢，伊是吼。种啦，囡仔就有影较搞种啦，去种去迄个狮啊的所在啦，狮呢，迄、那个狮子人，这条就掉对面的一个树啊顶管啦，甚至啊，佫曾经坐向的挂迄条啥，迄个长颈鹿啊，麒麟鹿啊，麒麟鹿暗过拢真长哦，麒麟鹿要食物件，上悬的迄个顶管啦啊，结果迄个麒麟鹿啊，惊一个吼，这是乌金公来走来伊的地盘吼，啊，去有迄个长颈鹿惊到了吼，所以动物园这方面有啦，伫掠到这两只黑猩猩了后有做一个检查啦。

感谢咱听众朋友叫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对于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称呼。

0: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1: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0: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1: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0: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1: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0: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1: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过大城的台北阿狗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伊卡即阮讲的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那个。有一个迄个植物性嘅蛋白质吼，啊，佮有迄、那个伊嘅蛋白质吼，比鸡卵还要佫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啦。啊，伊一个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嘅迄个膳食纤维，会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嘅蠕动啦吼。它可以培养那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吼、哦，伊还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也当改善那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那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有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也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也当去毒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也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不爽快。啊伊也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嗯。伊也当维持机能齁，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的老化。啊伊也要个含有矿物质啦齁，矿物质成功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些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我们今麦来讲吼、哦，毛豆啦，吼、哦，阿个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伊、哦、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阿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哦，甲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哦，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同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嘅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哦，一点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啦吼，啊，你也当拍开迄豆糠吼，你也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呢啦，毛毛的吼，所以你叫红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若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那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蛋白质相关吼，啊伊个热量上低，伊干咧黄豆吼含迄个黑豆啊，伊1/3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黑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的吼，膳食纤维的啊，碳水化合物的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有迄个维生素 C。啊，黄豆啊，个乌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够有钱收了。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了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牛仔》，北斗三郎的《港口情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哈。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吼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就是提高两倍之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两倍质，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吼拢是迄谷类的、迄个谷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迄毛豆加迄谷类吼，诶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食的时阵吼，伊的两倍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迄种作用啦吼。一旦输两种两倍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的第二个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的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悬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会当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于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会当降迄个血脂吼，会当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大脑，因为伊的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那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加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吼，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个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个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伊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谷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搁较侪，而且哈嘛搁较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含孙伯坚唱的迄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啦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诶，毛豆的热量足低啦吼，适合食吼。伊一适量来食吼，都把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还是简单的拌炒料吼，都用食。吼，更加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迄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的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啦吼，叫做养生美容啦，养生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于种美白啊吼，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吼，啊个减缓老化啦吼，提高免疫力吼，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吼，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吼。它也能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也当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也当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药的迄种情况吼，拢也当改善，也当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因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乘客。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

0: 看到未来的梦想。
1: 每一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伫咧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陈百潭跟方清玉唱的歌物中情，物中情，今麦来做一段防灾知识宣导。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

0: 包括了趴下
1: drop
0: 固定
1: lock
0: 掩护
1: cover
0: 稳住
1: hold on
0: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1: drop
0: 固定
1: lock
0: 掩护
1: cover
0: 稳住
1: hold on。
0: 避难演练时间约一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cht/index.php

0: 白鹰的歌曲《恋爱一条件》。
1: 今年六十多岁庙公，就是伫顾庙啊的管理员庙公哦，伊啊当年来吼，拢是结婚无离手。啊，另外伊个伫伊厝内的楼顶，佮起一个坛，讲地当算命。啊，迄、那个坛哦，定定都拢是香烟啊，伫飞啦，规个坛内底拢是香薰啦。伊咳咳嗽，啊，讲呢真喘，有痰，伊去找医生，医生来讲啊，伊得着慢性诶。糟蹋性的气病，就是啊，孙悦孙叔叔啊，常常在讲的 COPD， 医生就劝伊爱戒烟，并且爱离开拢全烟的迄个所在。啊，不过这个庙公啊，伊吼袂听医生的苦劝，啊，伫三年外的时间，就因为啊，伊的肺的功能哦，歹去啊，煞无法度行路。

小可走路就喘，无法度爬楼梯，无法度去你厝尾顶啊，都无法度啊，搁当算命啊。啊嘛，因为急性的气病过性啊。阿当病院的胸腔内科的医生讲 ，COPD 慢性阻塞性的气病，这是一种哦慢性的呼吸道发炎造成的呼吸道阻塞的疾病，就是讲啊，呼吸道吼、哦。愈来愈矮啊，呼吸道愈来愈矮，空气啊要流通、要运送哦，都愈来愈困难。伊的症状就是哦，诶，咳咳嗽，嗽足久的哦，慢性的咳咳嗽，嗽阁有痰，啊，阁胸腔会窒窒，慢慢啊来，慢慢来，就会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就会喘，窒窒，敢那无气通呼吸，慢性的阻塞性的气病哦，容易发生在50岁以上的男性。啊，初期的症状甲感冒类似啦，真济病人以为这都是感冒，用治疗感冒的方式，这唔对的。啊，佮有人呢，慢性呢，阻塞性的气病，无咧在查，无咧担心啊，啊，就拖啊拖啊拖，足侪年的，到尾啊哦，都是缺氧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因为啊，呼吸道愈来愈矮啊，氧气无法度上到。规身躯去，因为会喘，就愈来愈无法度行路。爬楼梯时需要呼吸较侪空气，啊，因为呼吸道塞掉的，所以讲煞无法度爬楼梯，甚至无法度行路。错失掉治疗的黄金期哦，治疗黄金期会造成着病人的呼吸快速的衰卡，可能就无命哦。胸腔内科的医生讲，部分是造成慢性。阻塞性气病上重要的危险的因素，啊，佮有吼、哦，长期在环境真差的所在啊，譬如煤炭的工厂吼、哦，烧香的寺庙，即工作，这拢是容易 COPD 慢性阻塞性气病来发生。这几年啊吼，咱常常听到 PM2.5 空气污染 ，PM2.5 哦，就是空气内底有细小悬浮微粒，那什么啊？这嘛会和咱的细胞、咱的呼吸道吼阻塞，这嘛有影响着。今日讲的这60多岁这个庙公啊，伊的慢性阻塞性气病发作的时阵，咳咳嗽、佮喘，啊，佮有痰，痰是黄色的，黏黏，伊的活动力。嘛降低啊，啊食欲嘛降低啊，无爱食物件，佮发烧拖啊拖，因为急性的气病都无命，60多岁都无命。COPD 慢性阻塞性气病有真济的病人无爱食药啊，为甚物呢？一来就是病人叫伊戒烟哦，无容易，真济人讲要戒烟，但是戒几啊戒拢戒袂起来。啊，过来就是病人呢无愿意食药啊。因为这个慢性阻塞性气病所使用的药啊，大多数用哦吸入型的用输的啦，吸入型的支气管扩张剂，药啊按嘴加来输，药物哦会当直接来到细胞。按讲呢，病人哦真侪人在外口啊注这药啊吼，感觉讲哦真歹势，啊那无就是感觉吼真麻烦。所以呢，都无照医生的交代，医生的指示使用药啊，输掉治疗的效果都无好啊。啊，治疗效果无好，就阁怪罪药啊无好。即马这治疗的药物吼，有几啊种，有泥的，啊，阁有粉的、干粉的，啊嘛有气雾式的，都、就是用泥类吼喷气的。三种，每一种拢有伊个优点啊。医生诶爱看病人诶状况来下药啊。病人若是讲有乖乖用药啊，即呼吸诶功能会当有明显诶改善。但是即慢性诶阻塞性诶气病是无法度完全治疗好诶啦。只是讲哦，症状会当改善啦，吼，啊，莫可以恶化，即嘛真重要诶。大多数诶病人若是有警觉着，对家己。有关心着，应该会当哦，戒烟会当啊，离开无好的环境，啊个会当照医生的交代，稳定的用药啊，大多数拢是会当的啦。啊，那是安尼做哦，竞争拢会当控制掉的，袂恶化，竞争卖恶化，恢复生活品质都有可能啊。搁较严重，啊个有一个方式啦，就是肺移植啊，细胞来移植。咱台湾有哦，有医生管在做。但是呢，成功率嘛无关，啊，要肺移植啊，嘛爱有人要管嘛，
上好还是咱卖破病啦，咱卖破病哦，都无这问题啊。

流浪的散赤人，下台山唱的歌。天气啊，真炎热，37度啊，38度拢有可能啊。啊，热天啊，本来就是气温啊，真悬。第一热天的时阵，那是讲会当吼，拢在室内吹冷气，安尼足舒服的。在外口走动吼，还是讲在日头脚工作的朋友吼，真正足辛苦的，足辛苦的。医生讲，伫真烧热的所在啊，譬如讲做业务啊，徛奥多麦伫外口啊，啊，足热足热哦。看到一间便利超商，奥多麦停咧，就冲入去，冲入去啊，吹冷气，买一罐啊冰的水吼，还是饮料来啉落去。哇，安尼哦，烧热，嘴巴的情形马上有改善。但是这种诶，冷热温差这么大，这会造成啊，咱身躯的调节、调控身躯的温度的功能哦，来失常、失常。安尼身躯的体温啊，身躯的烧的调整出问题，都容易来掉痧。伊按到这种的经验，真正的本来还佫以为可能呢，从入去冷气房内底去感冒，几下间不舒服哦，去看医生是呢中暑掉痧。医生讲，这种的情形在热天的时阵，病例拢会增加真侪。建议咱也是在室内，咱的冷气的温度卖伤过冷，卖吼，互你冷到爱穿外套。差不多26度、27度，安尼都会当诶。啊，搁有透中昼卖伫外口，啊，毋过透中昼卖伫外口，即点嘛无啥可能啦。有诶上班族透中昼嘛是爱出去买便当啊。室外温度遮尔悬，撞入来冷气房诶时阵吼，温差伤过大。有一名做业务诶先生，伊平常时就是哦，徛奥多拜伫外口走撞，定定哦，冷气房出出入入，因为呢长时间。第二。

啊，较拍皮吼，定定拢安尼规身躯干，因为赶时间啊，啊有当时无时间啉茶、啉水，都、就是安尼吼，转去厝诶刷头公公，规身躯无力，去看医生，医生大讲着刷中暑啊。中医师讲，咱诶民众啊，那是长时间吼伫日头较晒，吼，啊是讲伫高温诶环境，譬如啊伫厨房。对啊，炉啊边啊，这都容易造成身躯的体温的调节失去作用啊，体温调节的机转机能功能失去作用，失去作用哦，身躯的体温的上升，头痛、胃肠的不舒服，会真不舒服哦，躁动，这都是啊，掉刷的竞争啊。那是啊，在热天的时阵，人感觉真野鲜，规身躯烧红红、头痛、巴肚不舒服啊，哦，爱想着可能是着痧。另外，在冷甲烧无同款的环境出出入入，一定爱注意，甲温度有关系的疾病，热衰竭、热痉挛、热中暑、高危险群，就是细汉红婴仔、老大人、有心的妇人。大口的人有慢性疾病的有代谢症候群的患者，另外困眠不足、过度疲劳，这嘛容易会掉刷哦。哦，这拢是诶容易掉刷的高危险群。咱那是有竞争、有不舒服的现象啊，都爱去看医生啦。热天真热，一定唔通忘记诶，爱补充水分。有的人比较流汗，比较流汗哦，身躯内底诶盐分对流失较侪。电解质不平衡，身躯的循环系统无法度维持正常，容易发生休克。休克的意思就是身躯的循环系统出问题，啊，身躯的循环系统啊，包括呼吸的系统、新陈代谢的系统，包括消化道的系统，这拢是循环系统。循环系统出问题，容易休克。休克的温度，但咱的听众朋友讲。那是吼、哦，咱常常都出入这冷气房啊，已经出现拍卡呛、流鼻水啊，这个情形有可能是感冒，啊嘛有可能是掉痧。建议室内冷气的温度唔通哦调伤过低，26度、27度应该都会当的啊。啊，若要按冷气房，要出去外口铺的外套，卖马上就烫烫掉啦。咱若是按室外入来到有冷气的所在室内啊。薄的外套来穿的，伊安尼常常哦，看到囡仔啊穿啊薄的衫，在大卖场，伊安拢替因烦恼，吼，拢想讲爸爸妈妈吼应该爱帮囡仔想着，爱帮因扎一领薄的外套。

这首歌是黄西典唱的《三请含泪花》。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自保强身，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这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
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路顶照孤影，这是红百惠甲庄正凯唱的歌曲。Get with it.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咱吼带囡仔出去佚佗啊，囡仔吼就爱耍迄种充气的迄种玩具，譬如沙丁堡迄个大都会公园遐，就有人会做迄足大型的气球的迄种的溜滑梯，啊是用迄充气的球池，安尼囡仔伫个内底阁安全，阁好佚佗。安尼知影无？充气的这个物件，战争的时阵哦，嘛用得着，这是要哪用呢？等下伊安甲大人讲。

听众朋友，你一定会想讲，介奇怪呢？敢会伫战争的时阵，充气的这些物件，和阿兵哥来做娱乐、佚佗？不是安尼哦，在第二摆的世界大战迄个时阵哦，都有人在用充气的物件加入去战争来，算是另外一种的武器。要安怎讲呢？美国哦，在第二摆的世界大战的时阵，为着要误导、要骗纳粹德军，就是迄德国军呐，吼。啊，伊在1943年的时阵，有成立一个叫做幽灵部队。幽灵部队这个部队，不是军人甲武器。组合起来的部队，这个部队是因哦制造一个哦非常非常有艺术感的充气的坦克车大炮。迄个时阵，因就用大型的器，大型爱当做造型的充气的设备，一台造型坦克车、加吉普车、加大炮，而且放部队的音乐，改造是美国的部队的大兵规定的啦。有阿兵哥，有大炮啊，有啊飞弹、战车，安尼，搁台各种敢那行军、行叮当，和迄德国、德国哦，就是美国的敌人啊、敌军啊，当作吼、哦，美国有足大量的部队吼、哦，啊，搁有足大量的武器，台德国的情报人员啊，惊着，因得到的情报就是吼、哦，美国派足多足多阿兵哥，足多足多武器入来到诺曼底。诺曼底哈是德国的一个所在啦，因讲吼，迄摆幽灵部队哦，做30几摆欺骗敌人的行动，救1万到3万的美国阿兵哥的性命，迄叫做幽灵部队。这个幽灵部队吼在战场啊，真正发挥着作用啦。迄阵啊哦，是啊，非常非常高度的机密，军事机密，一直到战争。了后几啊十年以后，才予人公布出来。在2022年，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嘛有用到哦。参像2022年的7月，乌克兰啊，迄阵啊，唔是用这种的充气武器，伊是用茶做一个，敢那美国的火箭的系统，吼，俄罗斯的无人机，波兰的驾驶的迄种的飞行器，以为迄都是美国的火箭的系统，但迄个假的情报、假的资讯啊，传登去和俄罗斯，和俄罗斯啊，以为讲遐都有乌克兰的军队伫遐，啊，伊就发射。飞弹，和迄俄罗斯吼了几啊十粒的导弹，一粒导弹拢足贵的，制作拢爱几啊亿，和迄俄罗斯吼了因的武器设备，因为迄拢是假的啊。当然啦、啊，俄罗斯因嘛唔是戆人啊，因冇做假的。

武器出去，因都是发射无核弹头的核弹，伊发射出去啊，乌克兰啊。因为对方敌人和俄罗斯发射飞弹，伊都爱过去拦截，反正都是在渐进的时阵，嘛是拢爱用一挂战术。这种那亲像《三国志》啊，《三国演义》去诸葛亮、诸葛孔明啊、孔明啊，草船借箭，起码是一种哦箭术，这种诶充气武器啊。目前在捷克也有一间公司吼、哦，在生产，伊咧生产诶哦，在2022年诶时阵，业绩增加30%以上。因讲吼，未来3年到5年应该是吼、哦，拢有哦真大诶成长业绩，安尼互咱想着。咁诶，因以前啦，俄罗斯甲乌克兰要阁建3年到5年，有够恐怖诶！才建一年两年吼，全世界物价拢大起价啊！建3年到5年吼，都唔知影咱诶生活要安怎过，实在是有够头疼诶啦！即种诶充气武器，会当做出坦克车、装甲车、飞机、榴弹炮，叮叮叮叮哦，大型的武器，伊拢做会出来。无人机啊，还是卫星啊，摄到呀，啊无法度辨识讲是真的还是假。所以呢，有当时啊，摄到的影像传登去，以为讲那是真的，那就是啊，得到假情报。战争啊，嘛爱用智慧啦，敢那气球的这种充气武器啊，做的大小甲原本的真的武器是。同款大，伊个比例是1:1，同款大小用个材料吼是磷酸锡合成纤维，合成个纤维差不多是塑胶还是橡胶做的。一组个充气武器只要10分钟久哦，4个人来行来启动冲回100，那真个武器徛伫遐。啊，这种个充气武器目前是做工真小工，按讲吼，敢那无法度刷叮当，上大台啊啦。未来啊，无一定吼，伊会当刷叮当。伊那是啊，未来好真正在下面啊，台放会叮当的链啊，用遥控的，一定做会到的啦。安尼都那亲像哦，真的骗敌军敌人哦，更加行更像啦。充气武器有诶小气，诶误导摄像机啊，热像仪啦，雷达啦。啊，是红外线的侦测武器，会吸引着武器哦来攻击。啊，不要紧啊，一些充气武器啊，做起来的成本、成本啊，低低啊。啊，你讲会当达到消耗着对方敌人的珍贵、珍贵的武器。捷克这间公司讲哦，因啊是足希望、足希望，即个充气武器啊，就是跟他做。儿童玩具就好了啦，卖在战争的所在在用啦，那么是安尼想啊，阿歹啊，全世界讲和平，唔免用到武器，安尼唔是足好诶吗？

听众朋友，你即卖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清楚。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

0: 共同心内，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安排的歌曲叫做《孤单的情歌》，这是陈百潭所唱的。听众朋友，伊安甲听众朋友讲诶，那是常常吹破破好啊，搁破一年啦，若有三摆安尼诶经验哦，都爱注意啊，咱都要有警觉啊。啊，那是诶三不五时啊，足久足久诶，甲一届，即有可能哦，困眠无饱，还是讲伤过疲劳，造成免疫力伤过低，引起着哦嘴角啊，还是嘴内底哦嘴皮吧破空。啊，若有这种的情形，医生是建议困回八眠，每天哦，中昼时啊哦，补一下眠，30分钟过40分钟过拢不要紧。暗时啊，10点就去困，啊三顿加食一寡水果，三顿拢爱有水果哦。啊，佮有呢，每天早暗做一下5分钟过的体操，安尼嘴破的情形，就当真紧的好啊，真紧的呢恢复啊。医生讲，咱的身躯的体力若透支，咪引起嘴破。准讲会当在每一顿食饭了后哦，食一粒奇异果，安尼嘛袂歹啊。哦，会当好嘴破诶，竞争诶改善，安嘛会当做预防。啊，另外哈，啉红诶葡萄汁，啉这葡萄汁有一个诀窍哦，就是爱细嘴细嘴啉，这嘛会当好嘴破较紧好啦。有个人抹一寡有果，还是讲补充维他命 C， 补充 B 群，常常听人讲补充 B 群。啊嘛有人吹破哦，是灌青草啊茶。啊，不过呢，医生讲食奇异果，甲啉红葡萄汁、红的葡萄汁，这会当好吹破，较紧好。因为啊，奇异果维生素 C 啊，维他命 C 的含量哦，比柠檬、比柳丁啊，搁较悬真济。葡萄汁哦，会当滋补血液，会当增加体力。细嘴细嘴来啉葡萄汁，因为啊，要哦加一寡嘴暖斗阵，嘴暖会当滋润五脏六腑。对哦，那是讲因为是火气火气所引起的嘴破，效果真好。总讲无时间家己摕葡萄拍汁啊，会当去便利商店还是超商去买规罐的迄种诶，规罐的迄种诶葡萄汁诶来食嘛是有效果诶啦。这是三不五时啊，因为暗困、困眠不足、伤过疲劳，造成着免疫力较差，所引起的嘴破，会当用这种的方式。

唐丽跟杨哲唱的歌曲《看好开》。听众朋友啊，天气啊真炎热，日时的时阵气温真高，咱若是要去路跑、跑步啊，咱就会惊讲真啊烧热会掉山。啊，不过佫想要运动啊，所以有人会对改做暗时啊来去路跑，认为讲暗时啊路跑都无掉山的问题啊，安尼哦就较放心啊。有一名33岁的先生，一顶礼拜啊去参加星光夜跑。去走21公里的半马、全马，就是啊马拉松的路跑，专程42公里半马21公里。这个先生哦，伊去走啊，走到15公里迄个所在都昏倒啊，都互人送去病院啊，送去病院啊，量到伊的体温已经到41度，而且并发着急性的脑病变、腰肌衰卡、加横纹肌溶解症。伊第一走的迄天暗时啊，暗时的温度是30度，所以讲咱唔通以为讲日时啊吼气温真高啊，36度、37度，暗时啊较凉。暗时啊，伊按去公园运动哦，拢爱扎一支溪绳，因为拢无风啊，而且啊骨哦即翕诶。公园暗时啊去运动的人嘛无济啊呢，因为热天啊啦。听讲哦，即卖下早时的早起啊嘛。早就收打，较早的哦，较袂见那烧热。三军总病院有一个中暑防治中心、掉沙防治中心。防治中心的主任就表示，真侪人以为讲啊，暗时啊来去跑步比较较凉，安尼会当避免掉沙。实际上，这嘛是爱看条件啦。在热天的暗时啊，吼，有当时啊。感官足烧热，足翕热。本岛上加时间应该是在哦，透早，好透早。真侪咱的长辈透早3、4点啊，好都起来运。

动啊，困未起哦，啊，就出去运动。寒天的时阵啊，三四点啊，佫真寒哦。啊，那是热天三四点啊，虽然讲日头还袂光啦，但是吼嘛较清凉。不过要去走路跑，要做马拉松的这种的活动，透早应该无可能安排哦，三四点啦。啊，那是透早吼五六点啊的时阵，温度差不多已经到26度啊，空气哦受到规天的日头安尼照，温度到日下36度、37度、38度拢有啦。暗时啊吼，虽然温度较降落来，不过吼嘛拢差不多30度左右。30度的温度要来跑步，其实嘛真危险，尤其是咧走长途的、跑长途的，不管是全马还是半马。赵山防治中心的主任表示，路跑赵山的患者吼，大多数吼，赵山是伫30度以上的高温。啊个湿度啊，得80%的激烈的环境吼、哦、去路跑啊，这种的环境的条件，身躯无容易散热，所以呢，对掉沙得走的时阵啊，吼、哦、有诶人啊，无注意到讲爱补充水分，人吼、哦、得短时间做超过咱的体能会当负担的激烈的运动，安尼哦，身躯会袂卡咩？中暑防治中心哦，赵山防治中心的主任就建议哦，那是无习惯伫热天路跑还是跑步的人，一定爱做一礼拜到两礼拜的热适应训练，就是爱训练讲会当伫小的温度内底活动啊，爱适应。像国际级的迄种马拉松的选手啊，因哦，会呢去走沙漠哦，会呢去走北极，但是哦。要去比赛啊，进前哦，拢做训练。另外，因还佫有专人帮因做体能的训练，帮因做饮食的调整。这种比较较用体力的激烈的运动，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堪的啦。啊，咱若是要去跑步啊，不管是长途的还是短途的，补充水分嘛真重要啦。若是要走马拉松，每10分钟久、15分钟久啊，都爱补充水分啊哦。天气真的炎热，咱一定要注意热疾病、热伤害，特别是老大人，有的老大人哦，去公园啊，回来就人艰苦啊。掉刷啦，啊是去菜市啊，等下就不舒服啊，可能嘛掉刷，啊个有细汉囡仔那在厝诶吼，电风爱开，空气流通，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啦，大块的朋友啦，这拢爱注意吼，高温的影响。总讲咱也是在室外工作，嘛是一定爱随时补充水分啦，差不多15分钟久、20分钟久吼，都去补充一摆水分。在室外工作啊，啊，你休困爱刷来去较凉的所在，上好是唔通在日头卡在高温的环境伤久。有一名72岁的阿公啊，因为发烧、真高温啊昏迷，送去急诊室。本来是因为啊，伊吼在热天啊，搁洗烧水。真高温的烧水洗身躯，有个人就是习惯洗烧水啊。这个阿公吼、哦，在热天啊，这样热的天气，伊嘛习惯开热水器洗烧水洗身躯，洗一个刷掉刷啊，送去病院。现在是有降温落来，有清醒起来，因为伊是昏迷送去急诊室，经过治疗有醒起来。阿公吼有横纹肌溶解症，真罕见的病例啦。热天洗烧水掉刷。啊，那是讲到安尼，伊安都爱讲哦。啊，那是有人去泡温泉，啊，这嘛爱注意呢。哦，虽然讲寒天泡温泉上舒服啦，人嘛有热天去泡温泉，去温泉饭店啊，还是有温泉的所在啊，啊来啊，就来泡一下温泉。啊，这嘛爱注意，唔当掉沙哦。那是掉沙，身躯会烧，进去吼较凉凉的所在，啊，在身躯会足白的溜啊啦，啊是膏啊，来拍开，啊用冷的。面巾哦，在身躯擦擦嘞。啊，那是有昏迷啦，还是旧巾的遐严重的症状吼，较紧送病院。

0: 叶配点唱的歌《月山岭》。
1: 好，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一按做广告，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就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搁较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诶品质，甲有介绍互咱诶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伊安讲恁诶葡萄糖胺甲人有啥物无共款？因为外口诶牌子足侪足侪，所以伊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诶。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嘛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数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个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 三500IU，原本呢是800IU啦。

要的身份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啊，种朋友爱听的歌，陈明朗甲张玉婷唱的《帕七拉十步》。
1: 有一个妈妈带伊三岁的后生去朋友因家去耍啦，啊，囡仔比较好奇啊，所以囡仔咧就伸手去摸，啊，搁伫胖诶，啊，搁伫行诶跑步机。啊，囡仔才三岁呢，手啊搁细细只啊，反应嘛真慢。啊，伊诶手哦，马上啊，就互迄个跑步机顶悬迄皮带，吼、哦，迄、那个皮带，滚滚滚滚到跑步机诶下边去啊。啊，伊诶倒手哦，倒手手掌，就啥像像咱用想诶吼，互迄砂轮，吼伫胖诶迄种物件砂轮啊，互伊磨过，规个手拢受伤，迄受伤诶严重。会当讲真恐怖，为啥物啦？因为拢看会着骨啦，破皮、老血，啊讲吼，已经看会着骨啦。囡仔手都细细只啊嘛，就以为赶紧送去病院，医生吼、哦、采用人工的真皮，啊搁加高压氧来治疗，治疗过外过伤口甲合起来。这个高压氧，咱那有看新闻吼、哦，知高压氧用的哦，譬如讲在火灾的时阵吼、哦，哦烟哦，清掉，喷气啊，用高压氧。啊，这个小朋友啊，伊个手哦，和伊跑步机的皮带磨甲看到骨，啊嘛是爱用高压氧。医生哦，特别提醒着咱的家长，啊，各位照顾囡仔的这些人，咱卖和囡仔挖紧着，当地使用的、当地造的跑步机，啊是啊，搁得点动的机器啦，这种真危险的。伊按进前有看过一个影片，一个囡仔吼真皮哦，伊就去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有手扶梯，伊好奇啊，讲当爬起哩手扶梯，伊个扶手遐，扶手是安一直行一直行，这个囡仔想要讲学人拍电影，直接溜落去，结果哦无徛在无换在哦。按唔知二楼啊三楼摔落楼卡，可能啊真危险嘛。所以哦，咱厝内老囡仔吼，咱爱注意，唔通会怣怣啊去捡迄种物件。今嘛这个时代啊，真侪人拢爱运动啦，啊嘛真侪人厝内放一台跑步机哦。跑步机今嘛讲一般的家庭拢常常看到呀。跑步机其实嘛真危险啦。这个妈妈带因这三岁后生哦去朋友因家剃头，这个小朋友就是看大人在使用跑步机啊，伊就真好奇啊。他伊妈妈无注意的时阵，人跑步机是搭在顶悬在跑步的，啊伊讲吼，看迄个链啊在洗在洗啊，所以伊哦用手去挡摸，三岁囡仔手细细几啊尔，伊的手马上哦，就互伊速度真紧的迄个皮带哦，卷起啊，卷落去到跑步机的下面去啊，迄囡仔是呢大哭大哀哦。妈妈看到马上跟大爷手扭出来，那个囡仔的小指上尾指来，啊个无名指甲中指三指针头啊皮拢磨破去啊，不止讲表皮破，内底的真皮层皮肤啊内底啊严重的受伤啊，看到骨啊哦，已经到啊三度灼伤，这磨拢有烧嘛，啊都、就是哦烫伤三度灼伤，啊伊是送去宏源的病院。宏源病院帮这个小朋友赶紧来处理，看到小朋友伊的皮肤的真皮层都已经磨起啊，磨很掉啊。总共真皮层啊，那无搁再生出来，真皮层就是心中咱的皮肤的迄层啊。那是讲这个所在拢歹去，无法度搁生皮肤出来啊，伊的伤口都袂合起来啊，伤口袂合起来，可能都要截肢啊。那无天天起来，变作讲哦，这个所在在凹后摆会影响到这个囡仔的关节。汗腺甲皮脂腺，宏源病院的高压氧中心的主任表示啊，医生帮这个小弟弟哦，三岁小弟弟啊，扎起针头啊吼，先来清创，伤口先清清的，先消毒的，啊，然后来呢，替人工真皮的伤口顶管，用人工真皮替的伤口顶管，这个做款吼，就甲。八仙城堡、八仙乐园迄个城堡的处理的方式呢，是同款的，透过着人工的真皮、人工真皮哦，来治疗烫伤的患者，用这种方式啊，主要就是要让皮肤搁再生。经过吼、哦、人工真皮天气，佮利用高压氧的治疗，高压氧的作用就是要让细胞活化，要让细胞搁活起来，细胞活起来。 再等吼，搁把咱的组织搁可以生出来，加速着细胞的修复的速度。啊，这个做。

骨哈、哦，这个做法嘛是哦，方圆病院啊，有史以来哦，针对着咧做高压氧治疗，上细汉的囡仔都是这个小朋友。高压氧中心的主任讲哦，这个小朋友因为伊的年纪啊，甲三岁啊，真正吼真细汉啦，哦，啊个欢欢啊，不管讲是伫病院啦、啊，还是伫厝内，只要把伊的纱布啊，吼、哦，把伊摕来，伊家己看到家己的手哦，就哭噶，无法度控制。哀求啊！啊，每一摆换药啊，拢那亲像在作贱，足可怜的啦！一疼一艰苦啊，妈妈嘛心疼，噶唔是？妈妈配合医生哦，凭着信心跟耐心，慢慢啊照顾。经过一个月过，伤口啊终于合抹起来啊！这伤口若无合抹起来，我看这三支针头啊，拢可能有出问题，报废啦，好变残障。医生讲爱提醒咱的家长啦，吼、哦，咱厝内若有细汉囡仔的爸母啦，还是讲咱在照顾细汉囡仔的人，像阿公阿嬷啊，还是保姆啊，还是安亲班的老师啊，拢爱注意。总讲小朋友啊，身躯边啊，若有一挂机器的设备，像跑步机啦、啊。啊是手扶梯啊，啊是其他得胖的机器啊，甚至像烧汤啊、压素炉啊，等等哦。细汉囡啊，都要两三岁啊，就容易好奇，就爱捡东捡西啊，咱都爱大家注意，爱大家盯着看。人讲哦，像这只细汉的囡啊，上头疼啊，又像天使，又像魔鬼。那亲像天使，啊嘛亲像魔鬼啊，真尖哦。啊，不过囡仔都是安尼，咱出来闹囡仔，咱都爱较费心，爱较注意。

转播的是有你较好红百惠的歌声。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诶葡萄糖胺以外，啊，搁有加软骨素、第二型诶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互咱诶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易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易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夕播出。易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

0: 次。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

0: 9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电话哈。来，咱的现在困着，咱继续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哦哈。但是你定爱讲话哦。那么咱的和平都叫讲过，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先跟咱报告，但是以每礼拜礼拜以广告为主哦哈。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好，
0: 请讲话。
1: 点歌。
0: 要点歌，不要紧，开开讲话，咱贵姓？咱贵姓？
1: 来。
0: 是啥？
1: 赖
0: 赖大姐，你对对？
1: 那里大村。
0: 大村哦。我要听什么歌？
1: 南岛调。
0: 等下安排，好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那就会听。
2: 拜拜，你好。
0: 那就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麻烦你。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3: 喂，姓爽呀？
0: 是，你好。
3: 你好，我的哦。
0: 难得几位？
3: 我十年苦现蛋。
0: 你听什么？
3: 我拢不能过个刚刚前几天，我拢阿听几代多多有准。
0: 我说是大意的吗？啊，是大意。
3: 大意的我，大意的我。
0: 好。
3: 我就是要不能过个刚刚前几天，我阿听一点哈。
0: 嗯，不要紧，再来。好，谢谢。
3: 干嘛呢？
0: 不客气，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蔡公伟。蔡公伟，嘿。
4: 就算咯。
0: 嘿，咱这几位。
4: 我高雄三明区姓许。许小姐，
0: 烟雾许的许小姐哦。
4: 我点几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三明区的许。

0: 小姐，我看一下，因为那天有一个生命区的许小姐啊。
1: 哎，好，谢谢你。
0: 当然崔好，谢谢，再见，来丽芬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
2: 我台中。
0: 嘿。
2: 王先生，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2: 一八里的苹果花。
0: 要听一八里的吗？
2: 嘿。
0: 好，当然崔，再见，来丽芬你好。
3: 你好。意思啊，在你空门话，
0: 讲台语就好。
3: 哦，
0: 你别跟我讲台语，我嘛跟你讲台语，但是你讲台语就好。
3: 我哩说到，
0: 哎，咱贵姓？
3: 我谈字说谈。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是啥？
0: 哎是。
4: 我谈十卦好不好？
0: 咱贵姓？
4: 我台中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
4: 春夏秋冬，
0: 好，带你安排。
4: 哦，谢谢。
0: 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舅公。
0: 是，你好，咱在注意。
5: 我邻居的，我在等。
0: 哦，来，要听什么？
5: 天生活泼又美丽，你也真你呢？
0: 没真你啊，你。好，带你
5: 再见。好，谢谢。
0: 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要点过人，先停一下，今麦拜别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用先跟咱报告的气象，这个气象冬天呢，现在是什么天？淡淡的，不是淡淡的三月天，是秋蝉，秋天。那么的天气哦，冬天的是稍微还好啦。我感觉今嘛，咱今年跟咱领导感觉今年热吼，好像没有无热噶，一用哈尼啊热，领导感觉为什么？啊，今年拢热好啊，吼！真正得够够交稳的啦吼吼，真正是吼，所以呢，咱今嘛最近的天气拢是晴到多云，而且呢，东北风呢的关系呢，虽然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啊、半岛拢有落雨，啊南部呢当然咯，嘛是甲中部同款拢有短暂阵雨，所以落雨有那个啊，温度有那是关小可32度到34度，所以好朋友来补充水分哦，千万唔茫去热掉，甲咱报告，谢谢。来呀，够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绝对对咱的咱的经济有差，佮包括买厝的人有差，为什么？其实这前两天吼，都有报出来，我无看到伊公告出来，所以我唔敢报。跟你报告，那你央行对的房市，听好势哦，是伊的厝的代志吼。即摆已经吼放轻松啊，放松了。这利率哦，连十栋以外呢，房子的贷款过去第二号吼，敢那是唔知几成会当贷呢，两成、三成吧。啊，即马来放宽几成会当贷款，第二号你那是有第二间了对吧？第二间厝会当用几成？七成呢？哇！即马来，即马大概个会当个安尼变成咱的厝应该起价哦，无定着的方式哦，迄厝方面的个啥？哇，一个骚动起来了齁，啊，而且包括齁，这个基础的这建商的这种贷款的金额呢，现在已经是选择已经有信用管制，我们对要么呢想不计较也回归金融机构的什么呢，审慎办理。所以当然咱现在就是齁，第二号公的按六成到七成相关的，让达到七成可以贷款了，给您报个好消息。啊，再来跟咱报告了什么呢？这个是哪？

0: 9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1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时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天气热热哦。
1: 嗯啊，但是不是热热呢？是足热足热足热
0: 足热哦！哎、欸，你看那，澳洲
1: 的讲你隔一日，迄个啥风台哦？
0: 风台会来。嗯，啊，唔知要我咱都也唔知咧。
1: 听伊讲，这个后半年哦、喔，这个七月过安尼下半年哦、喔欸，有几落粒的这個风台啊？哎、
0: 欸、呀，啊，要冻一日啊，礼拜哦。嗯，我看地个扫扫较清气嘛。
1: 我看卖哦、喔。啊。买哦，
0: 哦，那
1: 好热啊！哦，
0: 弄入来吼，嗯，损失就真大了。
1: 系啊，迄雨安尼落落来吼，都都安尼阴个，大家哀哀叫啊。风过来吼，规个拆个都敢那像迄个温泉卡咧讲啊，拆个后你鸡啊鸡啥物无半只，鸡血无半。
0: 跟那拆厝安尼，
1: 拆拆个后你无半只。嗯，哦，迄唔通。落，迄个雨安尼加减落来就好啊。
0: 即个地球内底吼，嗯，你无感觉讲，拢会发生讲啥物？啊，迄个天顶咧飞啦吼，嘿，啊无落船啦，嗯，哦，啊无落天气变化，
1: 极端气候啦。
0: 澳洲你来看嘛，热
1: 量
0: 惊死人哦。嘿，人讲啊，热死人啊，真正热死人。
1: 热甲迄个铁轨。唔是迄个铁轨，铁轨拢，
0: 含铁轨啊都歪去。
1: 啊，铁轨啊，铁轨啊拢拍拢歪去。
0: 哎，啊个点啊加个，
1: 点啊加碰起来，
0: 油
1: 气，油气啊呢，吼，嗯，真恐怖。
0: 要点啊加油气哦，嗯，嘛爱相当相当的迄个温度，
1: 对啊，
0: 对啊。
1: 哎，安尼人工也要迄个蒸笼啊，哦，要迄个炒菜拢起来落去炒。呵呵呵呵，都安尼省真多，哎呀！
0: 你归去摕去管阿娘，管阿娘，你
1: 爸，还得搁坐车去，管阿娘还得搁坐车去，得搁爬去顶管呢。
0: 管阿娘，你爸去？
1: 捌啊，水火同源啊。
0: 干那土卡挖坑，嗯，啊，你顶摕一个吼，水入一个吼，
1: 嗯，就得通个煮啊，
0: 都个揭了吼，都火啊。
1: 哎呦，
0: 一天然的啦，
1: 哎呀，搁用揭的安尼啊。嘿，那叫崩起来，那走无咯。
0: 没来崩，啊！你一空个家属走出来
1: 啊？对啊，啊家属走出来，你往安尼揢，我感觉真恐怖诶。嗯，咱咧天然瓦斯是安尼用开诶，对。啊，迄阵嘛用个火，迄敢若真恐怖呢。嗯，迄个番仔火吼，番仔火，咱以前古早咧用番仔火。
0: 即卖用个家属烫一烫一烫个哦。嘿啊。那换无小心哦。
1: 换无好势。
0: 我那叫病去哦，哦，
1: 啊，就是讲，哎，会给你关啦，
0: 对啦，
1: 系啦，
0: 啊，你若袂记关，嗯，
1: 对，啊，甲输叫走出来，你若像我嗅觉歹去，拢无闻到，安尼就出假啦咧。
0: 啊，咱迄个即马普通一般，咱的家属走甲咱倒去对无吼？嗯，伊这有主动关掉的啦。
1: 嘿，即马拢有迄个，那有迄个。味道吼，伊会侦测，家己侦测啦。
0: 哎，主动关掉，
1: 定掉，哎，哦，嗯，
0: 啊，即卖人吼，都真奇怪咧，什么镜头都有啦。嗯，有人讲，哎呀，即卖拢流行迄个湿地症，湿地症，古早人讲都暗去啦，暗去就空去啦，
1: 空去，
0: 什么代志都唔知啊。嗯，广古人咧讲吼，讲即个那迄个是大人啦吼。嗯。那讲容易讲作高兴地啦，
1: 嘿，哦，兴地，
0: 我白想黑啦，
1: 妄想，
0: 啊，迄款就是啊，或者湿地症的前兆啦，
1: 前兆，
0: 嘿啦，
1: 那感觉安尼兴地真歹啦，
0: 蹦蹦叫啦，
1: 啊，聊聊就甲人安尼，嘿，感觉讲话吼，就变叫安尼。

0: 佫足够生气的吼，嘿，这就带去小号医生看者。
1: 啊，怀疑东怀疑西啦。
0: 嘿，嘿，这拢爱注意，有当时啊去头壳已经要判去。
1: 医生的吼，神经紧吼，
0: 加
1: 硬啦。
0: 好好，哎，灵异的对啦。
1: 这人可靠有咧。
0: 这个失智症哦，已经有年轻化的现象，唔是个老大人的专利啊。听讲哦，即马迄四五十岁哦，有诶嘛有开始咧失智呢。即马人可能食较好诶款啦，食较好诶头壳，迄个负荷不了啊咧。
1: 容易发脾气啊，
0: 还是压力伤大，
1: 妄想症啦。哎，怀疑怀，当时怀西啦，
0: 情绪无稳定啦。
1: 啊，甲注意一下，啊，无呢？
0: 系啦，
1: 叫恐惧失智吼。啊，你要告失智的人哦，你就
0: 我那真忝，真忝。啊，有当时啊吼，那听到什么代志吼，就个影响伊的情绪，伊的情绪反应。啊，其实今嘛吼，这精神科诶，这患者吼，愈来愈侪，而且吼，拢有少年的这患者，嘛是真侪啦。因即摆年轻人哦。无头路啦，读书啦，做工课，啥物货吼？哦，我那真济，这个压力足大诶。
1: 用脑过度。
0: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迄情绪上哦，会影响，啊，就困未起，啊，困未起来吼，身体就害落落。哦。啊，害落落吼，就所以讲影响到咱诶这个情绪啊，啊，就爱去看医生啊。
1: 对了。
0: 系啊，
1: 其实也无用，拢困较未起啦。
0: 有当时啊吼。像咱一个朋友的这个妈妈，啊，因妈妈吼咧讲话拢足紧的，啊，而且吼，伊拢讲话足紧，拢讲伊个啦，伊真罕咧吼，安尼足认真咧听你讲啥物啊
1: 咧，
0: 然后很爱插嘴，啊，到你咧讲啥，伊就来插嘴啊咧，啊，佫足爱安尼，足爱安尼，就是。卖讲，迄是迄落，唔是讲家暴啦，就是讲较热心啦。啊，代志吼，啊那知影吼，啊那插，安尼做爱杂插的安尼啦，系啦。啊，佮安尼吼，安尼因翁那咧开车吼，啊，就大边安尼细细念。啊，你唔开迄条，啊你啊即马开这条，啊即马太车啦，安那那，反正都就是每一个代志吼，不管大行细行，他都一定有话语权的呢。
1: 哦，因人性格啦，无较好，嘿，其实哦，嘿，
0: 啊，就在生活到顶啦，阿婆做较久啊，无变啦。所以我有一件我甲讲吼，你吼唔好遐尼啊紧张，唔好遐尼紧张吼，不要紧张，啊，讲话哦啊较慢嘞。啊，无安尼吼，你厝内底人甲你边个人哦，甲你生活到顶的人会压力足大个。
1: 啊，伊就
0: 粗鲁，你若无起笑，伊会起笑。
1: 伊就粗鲁人，你要叫讲优秀的，那叫讲会出来。
0: 唔是讲优秀的，还是讲甜蜜的话啦，就是讲你讲话卖紧，而且个带有一种迄个指责、指责的迄个方式。所以。这样子，人家哈含你生活做伙啦，还是讲厝内底是细啊，那跟你生活做伙，会感觉压力足重诶。哎呀，不想回家啦。哎呀，所以
1: 不想回家，车塞咧去公路啦，
0: 公路。
1: 必然的公路

0: 这个老歌吼、哦，较有怀念性啦。
1: 比如安尼讲咯，
0: 嗯，啊，这个、老歌较薄。
1: 哦，
0: 啊，你歌歌词较听好清楚吼、哦。
1: 嗯，
0: 你就想讲你少年的时代，哦，
1: 这个时阵，当在创啥，当在做啥？
0: 嘿，
1: 哦，
0: 这条嘛未歹，
1: 嗯，
0: 这条是比如啦。
1: 喂，
0: 这条是台北上五零时。嗯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痛就是袂痛啦，
1: 痛就是袂痛。
0: 啊，痛就是折掉，免讲嘛，嘛会痛。
1: 嗯，
0: 所以你食风清的养筋骨，哦，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有的人真够救脚筋来啦，
1: 吹着冷气啊，练、哦、啊，
0: 筋也无练，嗯，啊骨骨无练，啊人都袂爽快去啊。
1: 对，
0: 哦，嗯，食这款。风清的养筋骨，也当给咱主播咱的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今个要等来吃风清的养筋骨。
1: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吼，你要等来吃吼，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都搁定来。哦，风清的养筋骨，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那无下用哦，迄拢假食的。啊，咱就是哦，选择一味啊下咱用的。啊，无你安尼买规堆吼，啊那拢无食起，安尼就拍算啊。吼，啊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紧买顿来食。啊，今麦那买咱这部店。

0: 这个产品哈，啊，咱有这个犹太，吼，那买半担有犹太，啊，这无定定有哦，吼，无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安尼
1: 啦。你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0: 系对。
1: 啊，第，咱甲既然要食，啊，就甲食好。
0: 嘿。
1: 哦。
0: 对。唔
1: 通啊，三食四休困，那迄拢无路用。
0: 啊，你若讲到厝边隔壁有咧食吼，啊，咱就安尼少少的来公家买嘛好。嘛、欸、可以啊，
1: 哦对啊，
0: 嘿嘿嘿，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主本，
1: 一摆若买半担吼，恁算会好啦，
0: 对，
1: 哦，
0: 嗯，
1: 2999-8692。

0: 绿豆鸡啊，
1: 嗯，
0: 这朋友听了就讲挂好听了吼。
1: 哦，
0: 啊，我甲你讲，咱若买咱的这个药品吼，
1: 广告，
0: 那买半打，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你若要买中间，你问陆港小姐，啊，陆港小姐就会甲你讲。
1: 对。
0: 哦，讲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对有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E G 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你若。都不会半大哦，
1: 嘛是同款有。

0: 这条大车歌就是冰威亚唱的啦。
1: 嗯，
0: 啊，即马拢淡水哦，迄大船头遐有。
1: 哎，
0: 哎，拢坐甲个遐咧唱歌咧啦。
1: 哦，
0: 啊，你若有
1: 水去收水，
0: 看伊咧唱歌，啊，就来甲等一百块落去。我提一家汤啊，即马我涂骹的。
1: 啊，我感觉伊即马卖唱歌去收水。
0: 嗯，
1: 安尼大内底收水吼，啊，看人会落较济呗。
0: 哎、欸，你要你话寒者，怎感冒？
1: 这个天哪会寒？这个天目水上上爽的。
0: 伊咧大船头遐，就是人讲坐岸八里去嘛，啊，八里佫坐倒转来嘛。
1: 嗯。
0: 啊，即马佫淡水佫发展哦，有一个淡江大桥。
1: 嗯。
0: 哦，迄条那个龙水哦，
1: 嗯，
0: 都龙到迄边去啊啦。
1: 都交通较方便
0: 啦。系啦系啦。
1: 那讲到要八往八里，唔免佫细汉人啊，八里桃园啊，
0: 嗯。
1: 哦
0: 无，伊无甲伊无甲迄个八里遐啦，
1: 无对八里迄边嘛。
0: 可能有啦，但是水一条路。
1: 啊，就是，系啊。
0: 一条是要水，
1: 应该拢会路会开啊，对啊，安尼就较。
0: 即摆要出门哦，
1: 嗯，
0: 迄个真发达哩，
1: 真方便啦、啊。

0: 是怕踏车而已啦，
1: 对啦，怕没钱而已啦，
0: 哦
1: 哦，嗯，钱若低了吼，公车坐要坐到桃园，要坐到倒位吼，政府拢甲你立便便啦，
0: 哎，
1: 嘿啦，有甲你补助滴啦。
0: 哎，不过咱北部敢那无迄个哦，迄个无甲桃园有迄个哦，桃是桃，嘿啊嘿啊，桃园会当坐台北的，啊，咱台北袂当坐桃园的。
1: 哦。
0: 啊，
1: 我这张
0: 是讲我也唔捌坐过。
1: 我这张若看有公车就空起哩啊。
0: 系啊。
1: 空起，我安怎坐？
0: 啊，若坐唔到，搁落来，搁再搁空起。
1: 啊，这个，搁坐北方咧。啊，真好坐。
0: 嗯。
1: 嘿，住喺台湾咯，真好。
0: 嗯。
1: 蛮够闲啊。
0: 真方便呐。
1: 那够闲哦。
0: 无所在通住。
1: 过去那边啊，较好。
0: 嘿。
1: 嘿。
0: 别位带看嘛哩，带
1: 知。
0: 系啊系啊。
1: 带咧啊，你才会知影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咱瓜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1: 咱这老朋友吃咱的产品遐久啊，大家拢知嘛。
0: 嗯，
1: 啊，即马就是讲，你若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
0: 嗯、
1: 哦，
0: 嗯，
1: 你问陆港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陆港小姐询问啊咧。
1: 最后的火车站。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吼，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
1: 哦。对。
0: 目睭若甲顾不好，这中间吼。
1: 嘛是寸步难行。
0: 对啊。
1: 嗯。
0: 目睭若安尼起路吼，哇，晒下煞看作红光火啊都。都要用药，
1: 所以目睭那咧疲劳咧不舒服的时阵，来紧哦医生看。
0: 啊，你若讲有白内障，去手术，
1: 嗯，
0: 哦，两类的金色色，
1: 嗯，
0: 啊，金色色倒来喏，
1: 嘛是要搁保养，
0: 都要搁保养，
1: 对，
0: 食红星的大光明。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这目睭呢？打目油啦吼，
1: 打打黏黏，
0: 嘿啦，嗯，啊，就安尼黏的目睭，安尼黏黏的疼，黏的安尼啦，啊，去用检查一下，
1: 嗯，
0: 检查一下，
1: 叫医生看一下，
0: 啊，进来保养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啊，若有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朋友吼，手术煞哦，迄目睭足光的，
1: 爱挂墨镜，
0: 但是你嘛都爱。来，爱营养落来，互伊哦。
1: 嘛，得爱个营养有够。
0: 对啊，滋养咱的肝肾，补益咱的气血啊。哦。
1: 嗯。
0: 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哦。即款红星的大光明。
1: 爱骨来食。
0: 应该买当去食。哦，甲食保养的。啊，无啦，嘿，骨再来，你知？啊，麻烦啊。买，即摆咱甲食好。哦。
1: 嗯。
0: 啊，会记讲，你若买半担吼，啊，你算较会好啦。
1: 有优待。
0: 紧找到江小姐，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一条好多钱，快乐买车，
1: 快乐买车，嗯，
0: 过来这条是
1: 坐到的一直送起来嘞，
0: 错了那小姐要出嫁了，哦。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熬夜无眠哦，啊，若过烧酒啉落去安尼，啊，这个腹内啊吼，都安尼不舒服啊，所以这个火袂使哦调咧腹内啦。
2: 啊，能发炎吗？
1: 啊，火若掉咧腹内吼，人就袂快活啦。
2: 对啊。
1: 火若大，腹内就袂快活吼。
2: 啊，迄个大便顶骨骨啦。
1: 嗯。
2: 啊，就哇，上惊闭结啦，迄闭结啊，放袂出来，啊，毋知要安怎。
1: 心肝火多啊。
2: 放了个红气气，从腹内火甲你缩掉，你袂使。哦，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对遮来，啊，会破病拢是安尼。
1: 对啊，哦，这火早按总负率就变平均啦。
2: 放内火垃圾，甲清清嘞，这罐就对啊。红青五年解毒丸，啊，你若讲都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啦。
1: 对，拢有优待。
2: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阿达来，
1: 嗯，
0: 即马要互朋友选歌，
1: 对，
0: 2999-8693，找梦琪啊，
1: 歌建中，
0: 对，嗯，你心内所爱的歌，阿播啦，
1: 想要听的歌，
0: 啊，阮拄仔紧甲伊放出互你听，
1: 紧放出，
0: 哦，
1: 啊，恁都过来先咧，
0: 2999-8693，即马见到你未？
1: 2999-8692吼，九三，找郭建良甲蒙奇啊。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产品，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江小姐询问安尼。哎呀，真爽安尼，来你好，你好，会紧张哦，
0: 会
1: 紧张哦，嗯，唔得，哦，管吼。会啊，嗯，阮有，唔是紧张，是有压力，
0: 嘿
1: 嘿差不多啦，拢同款啦，嘿啦，对啦，安尼对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尖线情哦，好好 ，OK， 好 ，OK， 好。OK, 好来，你好，
2: 蒙姐你好，
1: 你好，
2: 我建中好，
0: 好。
1: 歹命囡啊！即个我爱揣哦。哦好，我爱揣看卖吼。歹命囡啊，好 ，OK。来，你好。嘿，陈太太。南部妹北部歌吼。好好，啊唔通困哦，
3: 麦。
1: 吼，顶回无听着，啊，慢车睏的哦。
3: 我
1: 啊，你食落嘿啊，啊，我等下要放你，唔通睏去哦，唔通搁睏去哦。
3: 哦，
1: 嘿啊，小动一下吼，小动一下，目睭起起头甲吐嘞啊。哈哈哈，好，好，好 ，OK。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嘿，黄小姐。嘿。嘿。你嘛足爽吼。呵
3: 呵呵，嘿，哎，补啊生菜
1: 粿好不好？哎，补啊生菜粿哦，种补啊生菜粿哦。哎呀，
0: 哎，好啦。
1: 种补啊生菜。
0: 好啦。
3: 好。
1: 好，种补啊生菜粿。
3: 好。
1: 哼，好 ，OK。来，你好。喂喂。
4: 喂，凤姐。
1: 嘿。新的三片平台，好好，新的三片平台 ，OK， 好好，我落路，嘿，落路家己爬起来，无我嘛无法度，嘿，新增的黄太太哈，种布啊，今啊这布啊，敢那丢失哟，未歹。哈哈哈！知影你要好过诶，
0: 炒虾比上正开
1: 啊。嗯，啊菜粿嘛袂歹食。
0: 嗯，
1: 菜
0: 粿。炒
1: 韭菜。啊，若种补啊生菜粿安嘛好，两行多安尼小摊话食。
0: 对
1: 啦。来你好。
5: 阿嫂。
1: 哎。建强
5: 呀。
1: 阿良阿婆，今日安尼袂歹哦。我看你逐天心情拢真好哦。
0: 嗯。
1: 哦，对啦，对啦，啊那照你安尼讲起，对啦。
0: 阿良搁困在边啊，搁较爽。
1: 哦，嘿，你难袂记怎啊踢落眠床卡？袂哦，伊若歹甲伊踢落就好啊。吼，安尼那踢落就较晒咯。
5: 哦，对。
1: 嘿呀，踢啥？
0: 人咧踢咧做记号，你叫人使咯？
1: 哦，做暗号哦。
0: 哎呀，
1: 啊，安尼，

0: 安尼咁咁好，小吉下个咧咁好。
1: 咱
0: 那个叫知己。
1: 咱两个听众阿阿婆，目睭拢无看啊。啊，不参加咱的迄个活动啊。
0: 嘿。
1: 我问迄个张的，安尼来甲恁某要创啥，拢安那，伊讲脚硬尿起。尿起，规身躯拢烫啊滚滚啊。
0: 足主动的咧，敢那按尿安尼。
1: 讨厌。人家拢信号的哦。
0: 目睭无看是无看，我来会想办法啦。
1: 算唔知。
0: 啊，对啊，对啦，有按钮啦，哎，来，阿杰要听什么歌？
2: 要听一个
0: 酒家人。酒家人，好。啊，你敢会啉？啊？讲你敢有咧啉？
2: 无。
0: 啊，阿良嘞？
2: 无啦，
0: 佫较无啉。
2: 迄个
0: 纯情
2: 的
0: 人。哈哈哈！北部七管区。哈哈哈！北部七管区的女性安慰者拢无啉嘛呢？
1: 哦，
0: 安尼会当加迄个客，哎
1: 呀，啊那大家拢像恁两个呢哦，
0: 酒店就倒啊，
1: 酒店拢倒，卖烧酒的拢倒，
0: 酒商啦，酒商拢倒啦，
1: 哎呀，好啦，酒家人啦
0: ，OK，
1: 好，
0: 好，我，哎。来哦，要上线就紧哦吼，来你好，你好，新娘会，
1: 新娘会，哦，
0: 这块歌真久无放啊吼，咱这个中和嘛，一个黄妈妈爱听，啊，这黄太太啦吼，好好 ，OK， 好 ，OK， 新娘会好，安尼 OK。因为这个新的产品平台都足长的啊。
1: 对啊。啊，再来，爱困牛啊，落路啊。
0: 南部妹，北部哥。
1: 嘿嘿。
0: 哦，
1: 嗯。茫困哦。
0: 来，不要落去啊。

嘴硬，伊即摆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安尼陈太太，你也使困啦。
1: 嘿
0: 嘿
1: 嘿，嗯，
0: 啊无，
1: 你个食
0: 了，搁听无着，啊明仔载说，啊你有卡放无？
1: 嘿，哦，这有个人的体质哦，啊那食迄爱困了吼，
0: 咱
1: 要困啊，唔食困，啊有当叫脾气唔在，啊第二个精神起来，
0: 你无多唔叫你食，
1: 啊都，哎呀，可能也是伤用啊。
0: 啊，
1: 伤用啦，
0: 那母
1: 那母嘛母较忝的吼，可能都足好困的。
0: 啊，无爱去找人母。
1: 无啦，我是讲那去运动啊，哎呀，运动惊忝忝啊，哦啊做工课啊，哎呀，啊你都规工有当时啊，那坐坐啊度过去，你嘛唔知。啊，有的人呐，歹困眠，像我这歹困眠，你若有度过者吼，啊等下规暝袂困。
0: 嗯嗯，
1: 哎呀哎呀，
0: 个人诶，
1: 体质无同。对，啊，有个人坐咧吼，都想都足好困诶。
0: 哎
1: 呀，这都无法度啊。
0: 哎，
1: 个人诶体质。
0: 啊，
1: 要
0: 第三遍我有讲吼，拢若买半担吼，拢有
1: 讲过，
0: 你算作会好啦。
1: 哎，
0: 吼，
1: 啊，这无定定有啦，这机会无定定有吼。
0: 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啊，咱这部中阁有这个养生美哦，吼、哦，养生美一包100，
0: 嗯，
1: 啊，阁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200，
0: 啊，阁有一口松，
1: 啊，阁有迄个肉条，
0: 嗯，
1: 哦，肉条一包嘛200，
0: 一口松就是啦，一包啦，啊，一袋那糖啊，嗯、啊，你甲塞咧嘴内哦，哇，啊，迄个肉酥，
1: 嗯，
0: 啊，嘴气若较无的人。你较无爱食肉嘛吼，
1: 嗯，
0: 啊，这真简单，落去就好去啊。
1: 入口即化，
0: 哎，这有氨基酸，
1: 嗯，
0: 吼，
1: 对，
0: 哦，啊，够，
1: 啊，够有蛋白质，
0: 嘿，
1: 系啊，
0: 有营养。有氨基酸、蛋白质袂使啦，
1: 嘿，
0: 啊，阮做这安尼，互你食落中间，身体养健健。
1: 这就是讲食七桃啦，啊，你若要配茶啦，配烧酒啦，吼，嘛方便啦，啊，这个。这个有的哦，无喙齿啊。重点就是吼、哦，咱这个老大人啊，无喙齿啊，是讲这囡仔还袂发喙齿吼，茫袂较无较无发的吼、哦。这个肉松白白吼、
0: 哦，啊、
1: 哇，这真正足舒适的。
0: 啊，你甲摕落去哦，
1: 嗯，
0: 一感就
1: 都养起啊。
0: 哎，真好食，
1: 嗯，
0: 哎，肉酥啦，
1: 酥酥胖胖啊嘞，嗯，
0: 哦，这么嘞，
1: 好吃，
0: 技术做到这尼啊好啊，
1: 而且个是独立包装啦，
0: 啊，都氨基酸，
1: 嗯，
0: 哦，蛋白质，咱人啊都要有氨基酸、蛋白质。

0: 对，
1: 身体才会用。
0: 啊，过来，咱这热天吼，就食食安尼，这个较凉的吼，这冰冰凉凉，一妈妈甲鱼卵类做成的哦，蟹肉棒泥性，啊，这一条吼。诶，唔是，一盒内底有十条啦，唔是一条内底有十盒，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
1: 嗯，
0: 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
1: 足
0: 方便诶，
1: 足好食。
0: 啊，尤其是咱这热天吼，讲真经，若讲较无胃口诶人，吼、哦，较无胃口吼，啊，有当时吼，哇，迄冰啊，拖咧一直食，啊，冰拖咧一直食，愈食是愈脆哒，吼、哦。啊，咱这无共哦，咱这是愈食愈好食哦，哦，较清爽。哦，这蟹肉棒泥性吼，啊那伫咧冷冻啊，切落来甲切落吼，你免等你退冰甲切，你直接就甲切切切咧吼，啊你要冰冰凉凉食，还是要退冰食拢 OK， 嘿呀、啊，真好食。啊，佫有这个海蜇头，海蜇头吼，这一盒700，今嘛700块，你若要去菜市也买无物件，嘿呀、啊，啊而且吼、哦，这热天吼、哦，讲真的吼、哦，真正。有当时啊，热热到地吼，拢足无胃口的。啊，咱这海蜇头吼，冰冰凉凉吼，安尼，你若讲小黄瓜，搁甲切一个啦。啊，这个若要食辣椒吼，家己择，看要食偌咸安尼吼，家己择安尼。啊，甲拌拌的吼，哇，都足好食的。
1: 啊，
0: 冰冰凉凉哦，安尼足清爽的。热天无你就有当时啊，真的吼。食热个拢食袂落，啊，唔知要食啥物啊咧。
1: 嗯。
0: 啊，佮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吼、哦。啊，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买咱的药品吼、
0: 哦。嗯。
1: 那买半担吼、哦，你算作会好的。
0: 对啦。
1: 吼、哦，找罗岗小姐。
0: 啊，你要订啥物物件拢找罗岗。
1: 哎。
0: 哦。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1: 王太太，
0: 广告完毕。
1: 尖线情，
2: 是吗？这个尖线情哈。

0: 尖山情，
1: 嗯，
0: 过来来我的梁先生了，
1: 哦，
0: 来，伊爱听讲迄歹命的，
1: 歹命，
0: 后来好落去。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啊是久扫，扫无痰吼，啊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这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金爸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哎、欸，这个扫净你都要吃对哦。
2: 嗯。
1: 那吃唔到迄中间哦，就是扫扫拢袂好啦。
2: 哎、啊，着加食呀。
1: 咱个玻璃免扫散，哦，真正足好。
2: 滋味也真好、欸。
1: 特别叫因迄两个阿公婆来做较好咧安尼。
2: 嗯。
1: 哦。
2: 啊，即个头家甲头家娘拢是中医师啦。
1: 对啊。
2: 嗯。
1: 安怎台湾这个所在啊，湿地啦。
2: 嗯。
1: 风寒湿地，啊，热天哦，我那会湿热。
2: 嗯。
1: 啊，从伊做安尼出来吼，对咱的细胞这中间吼，会甲咱整理较好势好势。
2: 嗯，
1: 哦，啊无你做工课硬碰碰啦，
2: 毒棒塞啦，
1: 毒棒塞啦，食薰啦，食较贵个啦，哦，啊薰流嘛都要紧紧甲弄弄出来。
2: 嗯，
1: 玻璃免扫散，都爱食。
2: 啊有诶玻璃扫，啊毋过有痰，啊这嘛是都爱食。痰会甲你清清嘞、
1: 哦，啊，这款钱，这款钱莫欠，
2: 嗯，
1: 哦，啊，你若买半担，拢足会好个啦，
2: 对，
1: 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政府啊要生菜粿哦，
2: 嗯，

0: 种卜啊，生菜瓜，过来这个酒家南河路去，那边
1: 来。

0: 酒家人，
1: 嗯，
0: 阿梁阿婆你有听的吼？
1: 对，
0: 因两个拢嘛袂啉啊，那哩。
1: 袂，拢袂啉啊！要做酒家人，哪有法度？
0: 大概若像因两个拢袂啉哦。
1: 嗯。
0: 啊，袂酒拢多了了。
1: 就交到无力哩。
0: 嘿，交到无力哩。哈哈哈！哎呀，即摆搁一个啥？新娘花啦，啊，甲新的三百英台啦。
1: 嘿，新的三百英台，生活就较以前较长哦。
0: 好来。
1: 嗯。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娘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限时的批，叫伊着转去台湾食冬粿圆，顺续付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着爱来拆分离。我真好意，送英台到洛杉矶，毋是洛杉矶，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又送我一首诗，叫我28374627，转去台湾食饭卖配韩剧。存房要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坐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转来去台湾，带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哦，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搁无砍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哼，到阮厝伊只狗，伊小妹是狗仔第一遍满月，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二四六八九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娘兄，
0: 啊，当然是为着什么呆？穿街咧大开，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予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我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叫人哦，啊娘兄，叫人哦，娘兄！
0: 靠腰啊！我都要拄拄啊要分去尔，互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娘兄，你槟榔哪会要食遐尼多？槟榔只共配甲规四格。
0: 我也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娘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鱼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仔尾船，要哪会下台？娘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蛋，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娘兄，娘兄。

0: 叫做新娘花。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我都有讲过吼。那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1: 无忧胎。
0: 哦，即阵啊才有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努力，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啊，大家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个人好处兵，快来让对新歌兵啊！我介绍现场微波哩哈，现场好不电话，刚刚叫电话到2832589 2832589啊！我拢赶紧给你做服务，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兵啊！我给你服务的电话，平常时那朋友打电话来，赶快弄专人给恁做服务啦哈！啊，有当时电话中卡慢给你接，卡歹势啊哩哈！28325892832589哈，营养师安提素、糖油宝、低蛋白、健康、生活部，补充营养上佳好，补养高健康来吃安提素哈，营养报告，毛病出现没较高啊，有糖尿病吃糖油宝，有气病患者吃低蛋白哈，啊，个咱花生房诶，这用心烟都黑豆酱诶，巴索加鸡巴索、低巴索、鸡巴索拢中有哈，杏仁燕麦奶今麦拢加上新的欧麻粉哈，那你就是细哈，这上佳以为哈，那你高倍以为欧麻粉好哩哈，胖个好哩哈。单到泡，单到啉嘛真好啉，足侪朋友吼泡到真好咯。阿红无咧买无，阿红无咧买，不过来阿红阿问，即马拢有送诶吼。你若叫来信任燕麦奶有加啊，即、這个芝麻素嘛有加吼，有加好哩，你来啉看卖，真的很好喝吼。芝麻素两盒，我都加一罐红麻粉好哩啊哩吼。有朋友讲阿红别行有他加我即。咱做个问厂商看卖吼，厂商呐，愿意提供哦，安尼咱只甲咱后面报告一下咧吼，所以讲即马目前是即个燕麦奶有加吼，啊个有咱的芝麻素有加吼，有加咱的欧麻粉吼，啊个有咱的健康益生菌呐吼，啊个有咱的上好剂吼，帮助咱啊即个好基底哈，即马真侪朋友拢惊讲吼，即个基底歹。大行未记，咱联合朋友吼上好记就是来寻益剂，来对上好的配方甲成分，包括纳曲吼纳豆激酶啊，应该纳豆激酶吼，伫咧上好记内底嘛有吼，所以讲咱联合朋友真侪朋友讲啊，我呐要纯粹要食这纳豆激酶哈，这上好记内底嘛有吼，帮助咱啊这里、個、啊这里、個、这营、個、养吸收哈，这里、個、啊这纳、個、豆激酶内底当中有咱的上好记哈。帮助咱好记的上好记哈，啊，各位咱的叶黄素，这个骨肉用骨肉 UC2 用心的综合维他命，葡萄糖胺、纳曲 Q10 啊、姜黄素、蓝桂枝哈，啊，各位咱的烤地油哈，烤地油哈，咱进行高代质问无油胎嘛哈，两罐各有一罐紫砂油2000块哈，两罐各加一罐紫砂油2000块哈，所以讲这是。特别富康油台齁，即阵电器交代出门在有齁，所以咱进前叫的朋友齁，欠的咱即阵拢赶紧报去齁，啊那即阵有朋友讲啊有啊个有无嘿，咱赶快你使个电器啦，好不好？因为这回则都来齁，则都来啊咧齁，但是即嘛那油台节气都无啊齁，啊个有咱的即个导游导游哥齁，即嘛咱。公司齁、已经有即个啊在行山当中啦齁，啊但是可能要时间齁，可能要十月啊是十二月十一月啊齁，那要先登记也会使齁，那你导游导游都会使先登记啊齁，所以呢十月啊是十一月应该即几天都会个好阿红消息再给咱好比来做报告齁，那你导游导游齁即个开始准备在行山啦齁，啊那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再靠到啊，过来紫砂油紫苏油就随便嘛欧罗齁，紫苏油真正足香诶吼，你个胶饭吼好香哦，胶饭佮拿一撮豆油，哇，真正足香诶，尤其是咱紫苏油内底，即欧米伽三含量上介高，植物性诶吼，即、植物性诶吼，即欧米伽三，好在你后边吼，袂输咧食深海鱼油同款啊，所以讲。紫砂油寡妇叫做素食界的深海油，意思就是因为它的 Omega 3这个含量真高哈，所以我那后面吃素朋友赶快听我讲哈，要吃上好油，咱用咱的黑豆酱的烤带油、钙灰油，啊，还有咱的紫砂油以及咱的豆油、豆油膏哈。电话再还我28315892831589，靠到靠通。个人买喜酒甜茶好日子，朋友点播爱听阿红所唱，最近来收听。

地盘金金，地后亲亲，新郎新娘若唔烧金，这杯甜茶我唔敢饮。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

来空中好主编，快来拢伫身躯边，阿王来讲笑开啊哈！爱听阿王讲笑开朋友，大家啊，客户娃娃就小小最近来听阿王讲笑开咯。

你讲的吼，这是一个感动人的故事，安怎讲啊咧吼？啊，都来听看卖的，在感动人的故事啊咧哈。你别讲的这是有生死的后生的善车老爸啊咧哈，啊，一世人拢安咧吼，这个为家庭打拼，但是哦，因为厝内散啦吼，啊，变个讲安咧哦，劳心劳力啊啊，这个人啊，身体开始败啊咧哈。那么到底？病床顶吼，眠床顶啊咧啊，海海餐的时阵啊咧啊，都将伊四个后生拢甲叫转来吼，叫转来厝诶啊咧，叫转来厝诶咧啦吼，啊都叫做一伙，这个爸爸咧吼，这个拖着叮当的身躯啊，对眠床卡吼提出着两箱地啊咧啦吼，提出两箱地啊咧吼，结果一个后生看讲爸，你是不是要教阮讲哦？迄地哦，爱个阿狗等阿咧吼，阿咧哦，这个啊，这大家团结阿咧啊，所以讲伊就要将因老爸提两箱地阿咧吼，提来都个阿狗等啊，提来都个阿狗等阿咧啦吼，而且以前咱们听过故事啊，这做老爸要教讲囡仔哦，爱团结吼，都是提迄地。好囡仔压等看卖啊咧吼，那一箱地啊，哎，这个啊，哎，吼，真好压啊，那两箱地吼，就真歹压啊咧啦，啊，嘿，啊，更加一箱地，啊，更加歹啊，表示啥？爱团结嘛，爱团结啊咧吼，所以讲，我们这四个后生就看到讲老爸提地出来啊咧吼，要好用啊咧吼，那后生就提来个压好等啊咧吼，啊，压好等啊咧啦吼，哎，啊，这做老爸咧吼，两箱地叫压等啊。欸哇他无地啊要啦伊个去提一杯来吼提一杯来提一杯出来咧吼结果提一杯出来因几个后生看看讲爸我知你意思你一定是要教阮团结来阮个甲你拗等你要教阮团结对吼所以讲吼这吼后生有在你讲阮会啦你放心啦阮一定会团结的啦吼这老爸吼向阳一口气讲要喘未起来是安怎啊金牌提滴出来叫阿尔登金牌提滴的阿尔登這樣這一口氣根本喘不起來用到真美麗的聲音跟他們兒子說過靠腰我那滴是要給你們因為那乾隆皇帝用過你都把他阿尔登了說完之後他老爸就要登開喂他老爸說我就沒什麼東西才要拿給你們一世人就散了我要唱這麼久的乾隆皇帝用過的滴我要讓你拿去等等的啊看有錢喔啊你留了讓你啊這個過日子喔啊你們拿出來都給他壓等你老爸氣到等開一世人散好不簡單欠這喔欠等內都啊唱這個乾隆皇帝用過地這樣幾多箱啊是說要等開時候要啊留給他兒子放給他兒子這個古董呢大家才說一杯地提出來人家說我知道你要叫我們團結啦我給他壓頭哇乾隆皇帝用過的所有的地都叫壓頭我都吃了啦爸你說話也要比較緊你說話這麼慢人家會錯意所有古董都拍算去了

哎，所以吼，这個、故事就是跟人讲，当你讲话，你要听煞再来做吼，唔通哦，人讲一半，讲一个影，你生一个囝，然后要提滴出来，你就个拗头灯提滴出来，个拗头灯，结果然后要再讲，这天凉风地凉过，你好笑啊！哎呀，果冻拢不会啊，你好，所以讲一定要话听完再做了，好不好？有真侪人哦，无听人讲煞就来做，安尼当会做唔对起哈。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来听讲乡村小姑娘啊。

来空中副主编，快乐龙弟新歌兵啊！我们介绍现场被破例哈，这礼拜被交代被做完，等下赶紧，因为上回到这礼拜呢，好过来咱后礼拜加这个十月份疫情哈，拢是暂停出会哈，所以讲咱副朋友你来被叫会，即阵要赶紧哈，因为上回上到这礼拜啊，所以你呐月饼还没收到朋友哈，一定要提前卡掉，跟咱讲一下哈，月饼还没收到，一定提前跟咱讲一下，因为我今日讲有漏交去哈，应该是不会再丢了哈，来那我漏交一点跟咱讲哦，咱的这会。那不给你上去，一定要通知我们，因为咱上回到这礼拜哈，所以呢，贵宾阿伯贴条朋友，等你再挂紧。啊，另外咱的这个芝麻素哈，做做朋友来交代做，闽南啊，我加这个欧麻粉给你，好上新这个欧麻高钙高铁成分，好过来用泡，用啉的就好啉的，泡点咖啡啦、牛奶来滴拢真好。啊，咱买芝麻素，我都加这个欧麻粉给你，真香真好啉。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暗时啊，嗰啲圣手圣家天光嘅朋友吼，即马改食咱嘅芝麻素，食可买吼。每滚进前一点钟，迄只讲食饭饱，暗时啊暗顿食饭饱，都会使加食一粒，不用食一粒，加叫我食两粒。唔是讲一定派滚仔爱食吼，有当时啊，咱嗰边那搞乒乓嘅啦，即、這个啊，迄只讲吼，你感觉讲透早起床吼。这个啊，精神拢无讲介稳定，咱的好朋友较无介好啊，精气神无较好，咱的好朋友你可以食咱的芝麻素试试看，加较好困好入眠，啊暗时啊较袂咧搞眠梦啊咧哈，可以当放松咱的心情，好咱的好朋友吼，暗时啊加较好困啊咧哈，芝麻素。天然的无负担哈，咱唔是定情药、安眠药啊，都不是哦哈，咱这是天然的芝麻素来提炼出来，这个芝麻素。对芝麻来对提炼出来哈，所以讲咧后面这营养分除了有芝麻素，佮有谷维素、伽巴等等哈，这种日本韩国上有名诶，即马真侪人伫咧使用，你甲试看卖哈。两盒犹太千八块，原价一盒千二块，两盒犹太千八块，佮加咱的乌麻粉互你，2830我买叫电话敲着卡互通。来个南白朋友，讲要听阿红唱的《福州病》故事哈，咱来听福州过台湾新派三支刀的福州病的故事。福州过台湾新派。

0: 哪里阿威伯啊，给你好我干两个娘人家。
1: 你是哪个老顾客，两个给你好不起的应该呢咯？
0: 阿威伯啊，吃槟榔交出来。
1: 啊？你讲什么？
0: 槟榔交出来。
1: 你哪里阿你讲呢？
0: 我是讲槟榔交出来啦。
1: 无你做黑的，你可是啥的啦？
0: 好，阿你是听多疑，我是讲槟榔啦。
1: 哦，你是讲槟榔，槟榔打出来啦，槟榔叫出来，惊死啦！

0: 两阿芝麻素加乌麻粉啦。
1: 乌麻粉是食安怎？
0: 用泡，迄是用泡的啦。乌麻粉是泡的啦。泡牛牛奶、泡咖啡，啊，不是泡牛奶、泡泡豆奶拢会使，咖啡嘛会使。
1: 哦，阿芝麻素
0: 两阿，
1: 哎，对对，
0: 哎，对对，贵点的，嘿，两阿加一罐啊，嘿。
1: 啊，这是贵
0: 点，而且。咱那一阿是三十粒的。
1: 三十粒啦，
0: 三十粒真的吼，也是保养就一粒，也保养就一粒，加强照成两粒吼。
1: 哦，好啦，
0: 对对对，吼，
1: 好啦，好啦，我们自己在家里困的这两阿是
0: 吧？哎，两阿呀，吼，好，好，
1: 阿姐一下，我冇要问。
0: 哎，迄有，迄就迄有送，迄迄是送，
1: 哎，送你就
0: 对对对，啊，你千倍。
1: 哦，好啦，
0: 啊，唔讲，我怎么送回阿十月啊了？
1: 哦，爱
0: 当时爱十月份啊，你才有上
1: 车。明仔载无多
0: 啊，明仔载哎哎，
1: 手边爱拢收掉
0: 啊。系啊，因为即马后礼拜，即礼拜即个即马上回拢爱靠十月去啊，好不好？
1: 哦哦，这两天无多上
0: 啊。系啊，十月初一早我都上啊，好不好？因为这
1: 边回太衰。哇，我是讲靠这两天
0: 去上
1: 啊，我
0: 阿公未记。啊啊，你都爱我你要上会使吧？哎，我你要在我都上咧。
1: 啊，
0: 我
1: 了
0: 当
1: 二月
0: 上，阮都叫，阮对啊，阮即摆内底人即摆拢无用啊，爱等个十月吹啊，
1: 系
0: 啊，爱。

哎，拍摄拍摄哈，咱这好朋友哈，来交代出门哈，这林先生嘛，咱老主顾啊，然后，但是因为咱最近哦，这后礼拜上会无啊多上哈，这几间啊费用嘛拢足大哈，所以讲，诶，除非就乌鸟会上啦，啊，若无乌鸟上，拢爱等到十月份才开始上，好不好？哈，这最近嘛，连乌鸟后礼拜开始嘛是拢上未起啊，哈，所以讲我得足拍摄哈，所以有朋友讲啊，我爱等偌久。爱等个过中秋过哈，咱再跟你联络哈，林先生谢谢你哈，来交代出我那里芝麻树哈，能啊芝麻树，咱够加那里乌麻粉好哩哈，啊帮助咱好困好入眠哈，芝麻树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再靠就靠通。

来，即马真侪自媒体吼、哦，网红吼、哦，拢用这个网络伫咧这里啊拍影片啊咧吼，啊拍这影片，你啊拍一寡有营养的个无要紧，啊拢拍一寡无营养的，甚至吼、哦，拢一寡吼真惊人的代志咧，这里啊拍这个影片啊咧吼，啊真侪人都去看、哦。你唔能去甲看，你来看伊就趁钱，伊唔知，所以我咧个朋友，甚至讲，哎呦，哎呦，网红啊，你又拢翕翕到有诶无诶，六个十个诶，你吼，啊，你若愈甲看，伊就愈趁钱，所以伊愈爱翕，啊，伊就靠安尼吸引人诶吼，来甲看咧吼，所以讲咧，即款诶人我们就不要看啊，甚至甲禁忌，虾米人，像迄个虐待动物来，像迄个不三不四诶吼，即款诶拢要甲禁忌啊，检举，吼，伊无法度去继续伫咧网络顶边安尼哦。发布这影片，因为这囡仔看到拢会去学，你甘知？所以讲到这网红，跳江就一只活兔啊，一只活兔啊、哦。等去到这里啊，这里饲蛇的，这里啊，这里内底啊，你又饲蛇的这个所在啊，你吼，去从这只兔啊，等去到这蛇的这里啊，这里一个饲蛇的所在啊，你吼，哇，他咧好比话，这兔啊，真正是真危险，你甘知？这只蛇哦，这一只大蟒蛇。啊！结果这网红都嘻呀嘻呀，从这只头啊，甲弹入去安尼，哇，要受骨啦哩吼！各家去做影片，放伫网络顶面，那你好朋友吼，这从这动物啊哩吼，来当作是影片的这里、个、啊，这里、个、宣传啊，这里、个、当作流量的这功夫啊哩吼，非常恶质，而且吼、哦，这款的方式诶，变成啥，和大家恶劣咁在吼。所以讲，那你好朋友即摆动保法，也来进行着再发啦哩吼，从这只哇。跳跳的兔啊，甲蛋里面哦，这个抓收来底，抓收来底，个鱼啊，都翕相，都录音啊，你看我真恶情哈，所以讲我咧那边哦，即马真侪少年人，拢咧做这个自媒体哈，但是拢无受管教，像咱电台都广电三法，个卫生局会给你发，会给你抓，但是呢，网络是防不胜防，抓不胜抓啦哈，所以讲哦。想要管嘛管未起，管未掉，所以有真侪都惊伫咧法律的边缘啊，甚至做一寡吼真恶质嘅代志，和真侪少年家啊，咱好朋友啊，学这个啊，学会晓讲话暴力、色情啊，不三不四的这些这物件，拢是对网络来吼、啊，所以讲一定要提醒咱真侪做时代。囡仔，你讲吼，即马那拢用平板电脑、手机啊咧，互伊，那然后面你咪看伊讲，伊咧看的内容是啥？有正经啊，无正经啊？那无正经的、无正常的，唔能够看啊，无真正拢学派去、假派去。

来，社会愈来愈乱吼，哎、欸，咱都要教咱的囡仔，歹路唔通行，哎，即马连感觉吼，讲拢乖乖，这犯人哦，乖到袂得去啊咧吼，所以讲吼，歹路啊，真正唔通行。

0: 食饭饱就会使食，暗顿食饭饱就会使食，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来，未清楚，未了解，赶快靠这个电话来啊！我们赶紧给咱贺兵大家做服务哈，2832-5819，2832-5819，拢赶紧靠电话来哈。咱这个、电话边啊，我们给你做服务。那未清楚，未了解，讲话唔知啊，未清楚，嘛赶快靠这个哈。尤其是咱真侪朋友暗时啊，拍困拍到眠哈，条条拢会透早起来无精神。那你贺兵有咱个食芝麻素啊？有的是生活压力大，迄只讲吼，都明明无受伤，一枚目睭金。已经到天光哈，所以那联合朋友吼，真侪用这款情形哈，有诶算数算到天光嘛，感官超常，目睭金好吼啊，正经吼要做事时阵，搁下意识心哈，这精气神拢无够。那联合朋友哈，芝麻素对芝麻来得提炼出来，每一个芝麻来得就1%的这芝麻素啊，但咱这个、这个用科技的生物科技技术个啊，这个提炼出来，后来联合朋友都会当食到咱的芝麻素，大家来做补充，搁加上。日本现在上流行的谷维素还有这个伽马丁丁齁，都是让咱这个帮助

来，公电报报，改后边又报告气象资料哈，赶快诶，今天刚天气都开始会有较稳定啊哈。不过咱后边吼，到拜六以前吼，好天气，过来礼拜水气都增加哈，因为过来有一个风台已经有升级啦哦。虽然是对日本去，但是咱后边有去日本的朋友，嘛要特别小心注意。不过淡薄季风所影响，所以讲咱后边吼，早起是暗时天气嘛较凉凉。北部宜兰地区今两天较冷酷，礼拜一个开始就好，礼拜个。拜一哈，拢小可有雨，请咱好朋友出门雨刷好久。后礼拜拜一，啊个礼拜假日，哈，这两家小注意一下安尼哈。再起时暗时去出早出暗归的朋友哈，这个天气温度会较降低一丝啊，哈，咱都要去衫加加脱一下哦。

来，咱的好朋友吼，以前咱台湾讲，这真侪水沟啊，对吧？哈啊，今麦吼水沟拢看较无，因为拢有看挂，对吧？路边的水沟若无看挂，真侪发生危险嘛哩哈。但伫家己的水沟虽然有看挂，但是发生危险，为啥？因为迄挂吼，这个用以前吼，这个材质可能无讲介好啊哩哦，拢嘛。熬夜暖夜啊，你啦吼，啊，结果安尼吼，一个家己的高中生啊，伫行伫路的时阵安尼吼，无注意踏入到这水沟挂内底，倒脚都去到这个已经生鲜起的吼，这个啊，这个水。

假挂呢，挂条箱，哇，当中一次十七针呢咁样真系优秀嘅，系见啊，你又皮皮抓皮皮抓，你又讲以后唔敢佢行呢条路啊，真正会老会地啊，即卖区公所已经指派人员赶紧来做着处置哈，要求厂商赶紧来做着整理，所以讲咧，各位哦，即个咱真侪囡仔有当时咧行路吼，拢无咧看路啊，有当时真正哦，即水沟无看挂，怎包落去哦？其实即卖水沟都有看挂，只是有诶哦。射线架拢伊凹呀破呀咧啦哈，即卡搭落去怎打坑，怎卡好去受伤着哈？所以讲咱个朋友吼，即马咱叫咱年纪咧是谁哈？即马都开欧啊咧哈，真侪小朋友这里啊都开欧哈啊，这里啊有的是都这里啊升起到高中啦、国中啦吼，拢去新的学校去上课。那另一个朋友路草较无熟，一定要叫人特别注意。路上的这个水沟挂吼，尽量卖去打，卖去拉啊！这里、个、啊，这个、水沟挂吼，嘛是真危险嘛哈！你想讲有看挂？哎，我当时已经吼年久失修，哈哈啊，拢熬夜啊，拢已经生身熬夜啊嘞哈！那么有可能会造成危险啊，所以安全要特别注意啦。来讲到危险的黑衣在经过的时阵，表示啥？即十万火急啊，拢要救人的工课咧，吼，所以讲爱紧留意啦。无论骑车、开车拢同款吼。在彰化都发生一件讲啊，一个真正有够惨的。诶，救护车黑衣到位啊，来到路口哦，伊规定已经吼开警示灯，啊，佮有即个黑衣的声音出来。结果无半台机车、汽车管理牛啊，现场六台汽机车拢怎啦？因行因的照行，无咧插伊就对安尼啦。救护车你又多爱等你，你看看，真正是有够合的。咱有没有这六台吼？汽机车这真乱来，即摆吼，恐惊相当在吊销伊的牌照。所以咱有没有看到这个执勤的警察车，看到这个救护车、消防车，通通要移人，因为这拢要救人诶，吼、哦，拢有重要任务诶，唔当要甲伊烧钱，这个车道安尼哦，这个差你几分钟啊，几秒钟，拢有可能损失一条人命，你敢知啊？

来来，你好，边个开？有真多啊！去加一下油诶，讲阿妹讲卡油嘿，因为加油什么拿卡油啊？冰冻有一个西方诶查甫人哦，啊，明基真讲家己又辛苦，我搭底不得帮子无钱，搁少年耍开车去加油站去人加油，啊加油吼！看到这个站员呐，你要要收钱的时阵，伊在讲哦，啊，拍死拍死，我钱无赚，我等伊哦，哎，等伊提钱回来安尼啦吼。结果咱的好比一拜准拄好，过来两拜、三拜，常常要来安尼哦，哎，用骗的、用怪的对安尼啦吼。拢总嘛骗无偌济，千通块啊，两千通块啊，尔，结果拢无付款，即嘛屏东地院、地地院已经认定是啥诈欺处罪，所以讲从这两罪同齐罚，拢总爱罚12万，本来千通块啊，两千块啊。诶，油钱都会解决，结果伊唔是跳工咩啦，用怪用骗的哈。人家讲吼，哎，偌济钱伊都讲，我未记诈钱，要等伊提，即个等伊哪都无呀。少年耍骗几落摆，那你好朋友吼，即马用告一个告，那你好朋友爱罚告较济，爱罚12万。

来，即个台湾已经是算是真进步的这城市啊，哈，所以讲咱应该文化素质拢真好啦。但咱后边嘛一半矮啊，一半矮啊，迄个没有素质的，没有功德的，无功德心的，台湾是一个这个大楼。他做到一名这女主吼，伫咧楼梯头啊吼，楼梯头啊咧吼，咧冲啥？讲大小便啦，哎呦垃圾鬼啦！啊，厝内粪扫拢去甲放伫公共的走廊顶面啊咧吼，过路人经过伊，佫讲骂，佫讲吵，佫讲叫，佫袂讲拍，偷用大楼的公共用水，上离谱的一挂行为吼，弄安尼哦，互大家安尼真正讲哦，真感冒啊，真头疼安尼啦吼。那么这。找人啊，你哦，个人无同款啊，真正是这里啊，这住这栋大楼内底吼，很头痛的人物的地方咧啦哈。

诶，讲伫楼梯头大小便，啊，搁伫咧厝内，从厝内粪扫喷喷出来，啊，更伫走廊顶面安尼吼，啊，看到人都歹，都要共拍，搁偷用公共诶，即用水安尼吼，所以咱后边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不过咱后边话叫。这个万金吼，唔是干那买厝边，嘛爱买厝了，唔知道。啊啊，你咧开几千万的，即马台湾的这啊，这个啥，这厝安尼哦，贵三三贵，要甲死无人啊！一间厝俩拢两三千万，那你何必话？结果你买着了，隔壁人拄到这款，你怎么住啊？你那边咧带落去安尼啦，哈，粪扫给你乌白拼啊，啊，搁给你有四界大小便，哇，这个住好品质拢无好。所以讲，这真正无法可敌嘛，吼！所以讲，我来后边即马管委会啊，这个啥喏，即马大家真重视这管委会，就是因为国家的公权力无法度介入到社区内底所有的这个管理，一定要靠管委会哦。以前哦，大楼管理会无啥人爱做，因为是讲我个人个人的啊，即马唔是哦，咱后边哦。你要维护着住户品质啊，生活品质，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安尼哈。只有管委会才有这款权力，才会当来啊，这个啊，从这个、社区的环境，甚至讲住户的文化素质来做提升，才有法可敌啦。吼、哦，你若要靠公权力解决吼，真困难。吼、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买去参加一寡管委会吼、哦，这个啊，一寡开会啦吼、哦，啊，是讲哦，这个、决定安尼哦，才当合理公安啦，享有着真好的生活品质。啊，但买做人的好处边啊，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除了讲，咱希望咱有一个好处边嘛，希望咱本身就是别人的好处边啊。

哎，即摆真侪人吼，真爱伫网络买物件，啊，有的是寄去厝的，有的是都爱去超商去领安尼啦吼。我来另外边屏东有一个细判的女主讲啊，进前准备要领网络的包裹的时阵吼，找无讲哦，这个包裹哦到底伫倒位安尼吼？啊，明明就写讲已经送到位啊，送到位啊，送到位啊，奇怪，啊都拢找无啦。烦恼讲包裹是毋是去用偷地去安尼吼，所以就报警处理。警察来调查了，发现讲根本都无什么可疑的人啊，车来到因家，所以讲我进一步来询问出来人讲，恁家哦，这个某某人有讲一个物件有包裹，啊，你唔敢到收我安尼，一个问过一个，一个问过一个，才发现讲包裹早就出来人收伊啊，你找无个报警，你啊讲嘛乌龙一场啦吼，所以讲咱好比话，有人说买物件买几堆哦，有的人佫买到讲袂记哦，讲我真正有叫物件嘛，我佮敢有买物件，叫佮袂记，上好是佮记起来啦吼。啊，另外厝内人到这即个包裹嘛，爱通知予咱厝内人知，则免讲哦，即个予大家讲安尼，你找无，找无就紧张，紧张就报警察。你卖看咧包裹咧，有诶足贵咧吼，有的东西很贵哦，食物件哦，当时贵三三，所以讲会紧张啦吼，所以讲网络买物件。咱咪提示大家吼，有当时啊收货啊，即个买物件，即马哦，即个拢栽培啦，真方便啊咧吼。不过互相通知者，你有讲代收吼，我们就互相通知一下，则袂讲互误会，你讲对唔对咧？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

快乐的路在身躯边，爱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今天我电话讲叫调敲到2835819，2835819，爱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咱外边未摕到朋友，爱跟你联络一下哦，因为应该叫你广东还有收到哈，外边应该拢有寄出去啊哈，应该拢爱收到啊才对。未收到朋友再跟咱讲一下，然后咱再赶紧来做处理哈。另外，烤底油咱最近嘛拢开始出货啊，之前有叫烤底油哈，是两罐烤底。

要加一罐紫砂油2000块，两罐块底下要加一罐紫砂油是2000块哈。之前咱都有讲啊，做最好朋友都有交代有指纹哈，咱块底下有两罐。加一罐紫砂油哈，当齐啦哈，三行安尼2000块哈，三罐2000块安尼哈。那么之前有交代有主文朋友哈，甲恁大家欠哈，因为咱口袋也无够啊，最近口袋又够位啊哈，咱那个甲你送回去哈，甲你送回去。紫砂油加口袋油两罐，拢总是2000块，好，这报告大家知啊哈。这有的朋友讲这个。即、這个回来未到位哈，因为咱烤底油最近才都来，所以讲这两家开始送回服务安尼哈。烤底油加紫砂油，两罐烤底油一罐紫砂油，2000块哦，2000块，这报告大家知啊哈。

来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电话继续甲你用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吼，啊，咱上回即马呐登记交代做阮教会朋友吼，咱拢爱到这個中秋节吼，差不多十月初早我都上回服务啊吼，因为咱后礼拜吼，这个会量啊，这个应该拢上袂起啊吼，所以因为后礼拜就是中秋吼啊，所以咱上回时间拢爱延到十月份吼，十月份才开始上哈，这先甲边报告一下哈，啊，你若要叫会朋友，这礼拜紧叫吼，这礼拜紧叫，咱这礼拜紧上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敲着敲通。来，朋友点播爱听阿文哥老师所唱吼，讲做江边送别，咱最近来收听。

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让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空。

0: 空中好主宾，快乐拢伫身躯边，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王感官继续伫只现场陪伴你。时间到位，咱现场电话即阵感官开放，朋友大家使用哈。现场时间，咱现场开放2335819的电话再靠到卡互通。哎，高炸你好哦，早安。来，高炸。高炸。
1: 我听迄个
0: 故乡的小姑娘。日记也好，我找看卖啊，好，好，谢谢，感恩，拜拜，再见。

0: 来，嘎萨利好哦，早安。
1: 嗨，
0: 嘎萨，
1: 哎，
0: 啊，弄嘎萨，弄嘎萨，你买嘎萨哦。
1: 哎，
0: 谢谢，感恩你哦。嘿嘿嘿，免客气。
1: 谢谢，我麻烦你，帮我布置收一本。
0: 嘿，
1: 母亲平安。
0: 母亲平安呐，
1: 哈。
0: 好啊，我知。好，无问题，一句歌我会吹。好，谢谢。
1: 祝大家健康平安，中秋佳节
0: 愉快。好，
1: 阿红，
0: 祝
1: 你的生日越来越好。
0: 好啊，
1: 加加
0: 油。好，谢谢你。嘿，感恩你哈，你们赶快，谢谢哦，拜拜。

来，空中好作品，快来老弟辛苦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咱透早五点到八点的时间，礼拜假日哈，这个同款无休困哦，直接陪伴咱的好朋友。听好听，介绍介绍朋友，跟到老的到收听，会记咱服务电话2831-5819 再靠到靠通。都去上海未去上海，都欢迎大家最欢迎来加入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2831-5819电话靠到靠通，先安排。朋友点播爱听阿红唱的讲《白岩顺》啊，好不好？咱最近来听这首歌《白岩顺》啊。

0: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叫调靠调，即阵听歌选歌交代烦恼，拢免客气，都去整个阿未去整个，都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哈。空中好主编，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那么今日天气方面，简单的，可不要来做一个报告哈。即、这个今日。这个环境转这个偏北方，啊，同一百个了五澳这南部、中部地区，啊，个回荡地区哈，部分所在有地震准哈哈。未来一礼拜透早温度下降，存到22度，日时上看34度，所以讲到时秋老虎要过来啊哈，秋老虎要来了哈，日夜温差给真大。啊，那讲到这个度关这个中度风台预计哈，转北边向到日本。这个关东的这个海气哈，所以讲你来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个细节哈。那么这明仔后日哈，这个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地震准哦，其他所在拢是最近较好天的哈。所以讲来和平哈，最近天气的变化，这个早起是暗时较凉点，请来和平要特别注意。就过到了午后，这南部地区才有雨啦哈，其他所在拢是最近较好天哈。那么早起是起床的朋友哈，要运动啦、爬山啦，都起来哈。宝宝外套一个扎着，已经开始进入秋天了哈、哦，所以来联合朋友哈，再继续起床，一件衫给个脱一下哦。空中好主编，快乐养老的新歌兵，阿红继续现场，被判的现场电话2831-5819，这阵开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来交叉你好哦。来早安，
1: 喂，
0: 早安，哎，高赞，
1: 我点歌，
0: 好，你要听什么歌？
1: 这个
0: 三爷，我
1: 念
0: 不
1: 爱给我。
0: 你，原来你唔爱归我呀？
1: 啊，
0: 好，原来你唔爱归我哈。好，我来安排嘿。
1: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哦，
1: 拜拜，
0: 拜拜。
1: 你感冒未好
0: 啊？哈？
1: 你感冒未好？
0: 我感冒早就好啊。
1: 我现在怪怪。
0: 吃无咧，有同款咧。可能麦克的声音，麦克的声音没换，系啊，
1: 你麦克的声音甲电台的声
0: 音
1: 无同，
0: 无同，小可无同。
1: 我
0: 无
1: 当作你讲感冒未
0: 好，好啊，早得好啊，谢谢你哈。哦，经常都谢你，好，拜拜，再见。

0: 来，咱麦克出来，这个播音的声音跟着这个诶电话筒的声音小可无同哦，因为电话筒有啊压缩过啦哈，这个压缩过啊哩哈，所以声质跟听播音的声音是不相同。所以有朋友讲哦，你讲感冒无啊？感冒则就好啊啦，啊只是讲因为电话筒的声音无相同，所以有当时阿红呐卡电话给你哈，我阿红啦，你讲那也跟他不行啊，电话当然现在都不想想，好不想讲啊嘞哈。所以讲哦，这比如讲，哎阿红，那听起来不一样啊嘞哈。哎，听看看不同款的阿红。感谢好朋友在旁听在收听，空中好主编，快乐又拢在身躯边哈。阿红现场的时间就是现场给你做服务啦。啊，平常时咱是专人给咱服务啊。这礼拜假日哦是较侪。朋友齁，这里外台朋友在收听齁，所以说你有时间就留个记起来，要听就有啦齁。现场电话2831581919，来到早哦，早安。
1: 我是阿红，
0: 早安。哎，早安，早安。
1: 今天礼拜你有上班哦？
0: 有啊，礼拜都有上班啊。哦。礼拜都有上班。

0: 班嘿，对对 对, 对。哦，
1: 礼拜是现场的节目啊。
0: 都现场啊，都现场，赶快，只是礼拜较早。
1: 哦哦。
0: 嘿，礼拜较早来。
1: 啊，我今麦当点歌
0: 未？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
0: 要
1: 点。嗯，爱情像
0: 陪
1: 单，
0: 爱情像陪单的本随我嘛吼，
1: 本随我唱
0: 诶，好啊，没问题，好，没问题啊，
1: 哦好，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感恩，拜拜，
1: 好，再见，
0: 再见，来，来个早，早安，
2: 早安，
0: 哎，个早，哎，
2: 啊，
0: 哎，有，
2: 你看起来
0: 足
2: 温顺
0: 啊，
2: 这
0: 歌
2: 要吹
0: 一条歌足
2: 好听。
0: 有影响，我看起来真温顺，都一首，互你听起来无温顺诶，
2: 条不条。
0: 来这张
2: 拍
0: 卡贵哦哦来，啊安尼哦，你的意思是讲我本人看起来正经正经，唱歌起来拢无正经。唱歌起来我就变神经诶，我唔是无正经，我变神经诶，
2: 你
0: 咪。
2: 不是，你什么
0: 歌？
2: 你
0: 打行诶
2: 啊？
0: 啊打行诶哦哦。
2: 哎啦，
0: 哎呦，
2: 这
0: 款歌
2: 买
0: 哦。有，嘿呀嘿呀，我变无正经个老无正经，我拢会晓。不会啦，啊，咱的演啥都要唱啥的吼，
2: 对、啊，
0: 嘿，演啥都要唱啥，嘿，你
2: 台，
0: 无，
2: 都会的，
0: 好啊嘞，吼，什么都会，哎、啊，为着要让恁唱，我牺牲偌大，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呀，笑开得好，笑开得好，嘿呀，
2: 你说，哎，幸福路。
0: 啊，幸福路啦，哈，好啊，大家拢行在幸福路上，好不好？好
2: 啊，
0: 好啊，没问题。谢谢，好，拜拜。
2: 那
0: 礼
2: 拜你过来呢？
0: 有啊，礼拜都有来，礼拜都有来。系啊，我拢礼拜拢较正常嘿。啊，平常时拢失常，系对，不是讲唔对。
2: 休息啊，
0: 你嘿。
2: 那要礼拜天
0: 了。啊，对，今天刚好较早来。
2: 对
0: 呀，对呀。拜六又困，礼拜就较早。好，谢谢啦，感恩，好，拜拜。哎，空调好处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吼。啊，其实咱节目吼，这个拜一个礼拜拢有啦吼，每天都有啦吼。啊，那现场时间平常时是六点半现场电话开放，啊，那礼拜是六点就开放现场电话啦哈。所以咱好朋友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空调好处边，快来拢伫身躯边来安排朋友点播讲故乡的小姑娘一句歌曲下来咧，听这首一句歌。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卡号通。

来拄只听完高雄的小姑娘，说来拄只这首是母亲亲安哈，阿平点播的歌，阿红拢一首一首吹，谢谢啦哈，阿拄只民族姐嘛敲电话来讲要听一首啊，绝情风雨，本顺结束潮安尼哈，这囡仔时代本顺结，啊这比阿红应该较有气的，阿红嘛看伊唱歌较大咧啦哈，啊但是。每一个人的命无同款啊，一个人选择行什么款的路，拢是家己选的啦，吼、哦。啊，当然做歌也歌星哦，也没有这么简单。讲实在哦，因为这个啊，应有伊的物件太多了，吼、哦。因为也歌星哦，有真多这个三教九流啦，吼、哦。那么所以讲吼、哦，咱的好朋友吼，演艺界有的当时啊吼，那讲无讲的秘密是足多。呵呵叫做未使讲的秘密，哦，就吵就吵，哈哈，不能说的秘密哦，太多了，太多了，安尼哈，所以讲哦，演艺界那里个朋友吼，即有当时啊，行歪去的人嘛真多，啊，行正路嘛是有啦吼，啊，都、就是爱看家己的心性啦哈、哦。其实一个人要行正行，这个啊，无正行歪去哈，那、哦、都看这个人吼，家、哦、己本身，嘛未使怪别人哦。人拖你去，你就去对吧？吼，人讲讲未听，鬼拖个个行，有会作罪，有会食毒啦、吸毒啦，吼。最后就是，不是顾着家己，顾着家庭。

伊自我阁伤害着真侪伤，即、這个伤爱你诶人，对不对吼？所以讲，咱有当时想想诶吼，即个囡仔吼，若讲安尼吼，即、這个孙孙啊，平平凡凡，咱就感觉讲足安慰啊，对不？很安慰的啦，吼，卖个你要不当不西，即个真正会真头疼，对不？吼，所以讲哦，有人欣赏别人咧做野歌星啊，即个我欣赏别人诶套路，其实我感觉没有什么羡不羡慕，只要你来欢喜就好。快乐幸福就好，你讲对不对哈？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调靠通哈。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这是诶，正常点播爱听张亚文所唱的，好咱吹电来收听。现场电话点歌选歌交代欢乐，感官拢继续跟你用2831589。

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紧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沟通，礼拜假日。啊，我们赶快无休困哈，咱继续给你服务的时间，拢是这个时间来，你卡电话来，啊，我们给你做服务哈，2833589，2833589哈。啊啦，要交代要完有，咱即马先预定咱的导游啦，好不好？因为咱最近啊，这个导游开始要生产啦，吼，所以讲啊，有朋友讲啊，我们开始啊，等这个导游要来哈，爱先给你讲一下哈，啊，咱即马。我今日先甲咱好比报告一下，咱的许多正的导游哥，即马拢会使来登记啊！吼，五罐咱送一罐，啊十罐送两罐安尼吼，五罐送一罐，小组的优待2000元，大组的较会好，十罐送两罐，优待3200元。导游哥拢有，无天价的好导游，即马开始登记啊！吼，10月13左右开始送位服务，所以咱好比你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即阵拢会使甲利用过来吼，足侪老朋友你讲啊，导游当时有，我要等这个。你得一批，你得一批，咱差不多10月份，甲恁好朋友同去送货哈。但是要先登记才有啦哈。2831-5819的电话卡号就卡号通，导游各拢有。小组是五罐加一罐，又台2000元；大组是十罐送两罐，3200元哈。2831-5819，卡号就卡号通，过来排幸福路。不是，讲唔对，是应该是爱情抢配单啦哈，爱情抢配单才对哈。爱情唱片单原则是幸福路，咱先来听爱情唱片单，最近来收听《风水五所唱》。

0: 来，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你是阿宏兄是吧？
0: 嗨，我就是你好。嗨。
1: 啊，我叫你叫导游。
0: 叫导游哈，好啊。

0: 来拍摄哈，都来电台顶部给接到电台这个卡哈，感谢咱银河这个永平路家哈，咱顶妈妈谢谢来叫来导游哈，可能叫四组一组，唔啊吃过讲试看卖哈，啊个咱板桥四一路家哈，刘先生谢谢，咱导游可能叫大组一组谢谢，这种老主顾啊哈，进前都捌吃过啊，知影讲咱的导游好食啊，导游好食这个啊，出来即嘛拢用咱的许多家的用了关系啊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吃过朋友。大家都知道咱的导游这个上好这个啊，这个恁这个啊，出来吼，你老物件、煮物件时阵上好的导游就是咱的黑豆酱的导游啊嘞哈。捌食过朋友真多，啊唔捌食过朋友，你甲试看卖。即卖来交代主文大组的啊，十二罐啊，这个咱犹太3200块哈，十罐加两罐，啊那细组五罐加一罐，犹太2000块，等你再交代。哎，个早你好哦。喂。
1: 哎，啊，我同你迄个啥，迄个油啊，这花油，迄阵啊刚上两打，我阁做白管。
0: 哦，好啊，好啊。
1: 哎，
0: 今麦导游一打啦，哈。
1: 好，
0: 谢谢明珠姐啊。哎，啊，喂。我袂记问讲明珠姐要爱高爱轻的哈，因为咱这拢有分哦，哈，有高有轻的。看明珠姐爱高位啊，轻的再个甲咱讲者哈，还是小戴阿红再个甲你问者哈。那要叫导游的哈，咱有导游哥，即马有导游哥哈，所以要高位要轻的再甲咱讲者哈。来个，
1: 我拢轻的
0: 啦，我拢轻的哈，好，
1: 谢谢，
0: 明珠姐，谢谢，好，拜拜，好，再见，哎。哎，感谢明珠姐哈，咱过来交代作文一打哈，谢谢你到祖国啊哈。那个民族姐啊，对咱拢真疼疼，谢谢你啊！用咱导游拢用足久啊，拢这个咱的老朋友啊，吼，知咱导游好食，登记拢咧用咱导游，谢谢你哈！啊，一年只有两批导游各拢有，即嘛岁数是五罐送一罐，犹太2000块，大组的较会好，十罐送两罐，犹太3200块，即阵来买上少，之前买拢是十罐3200，无过加价，即摆咱个加价两罐，互你等于提到一单个哈，十罐送两罐，犹太3200块，等下再交代再还路去，2835199，2835199，安尼即拢无加服务费，拍贵再去提登一边哈，唔啊，食过朋友你个试看卖，即、這个。捌食过朋友，大家拢知影吼。啊，恁水租的是五罐加一罐，犹太2000，十罐送两罐，犹太3200块哈。2831519，2831519，再靠调沟通。来，过来排，这是民族节点播哈，爱听的绝情风号，本顺结束唱的哈，在早期本顺结束唱的歌，咱最近来收听。这首叫做绝情风号。

0: 敢无介去吗？啊，无人咧甲注意伊食药啊，种种诶代志吗？敢你家己大吗？
1: 哎呀，
0: 我想无咧，这样很危险咧。
1: 哎呀，
0: 伊家村个伊甲摕来食，搁食几啊口？
1: 食来胃啊！
0: 啊，我看报新闻。
1: 对，
0: 啊，我看到伊听。
1: 边啊无人甲讲啦，系啦，厝内无人甲讲在安尼啦。
0: 我有一工唔在边啊咧。
1: 袂啊！你卡电话来问我，我再给你卡。唔是甲你，我是甲你讲起安怎用咧，用起你跟你阿用咧。
0: 那我
1: 这危险嘿，
0: 那我无可能。
1: 是，
0: 因为我怎么食恁迄个胃肠的迄无可能。
1: 好顺顺啊，
0: 无这个现象。我讲，较早阿未甲你熟识，我少年的时候住在淡水迄边哦。
1: 对。
0: 就八字结过，啊真艰苦，啊结果听人讲我都食金蕉，我过了，无效，
1: 好无，
0: 啊尾来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看的吼，嘛是无路塞
1: 吼，
0: 尾啊我就起来就水啉较济，
1: 啊
0: 青菜什么些啊，
1: 是啦，纤维质
0: 啊，尾啊都正常啊，
1: 啊对啦，安尼真好啊，
0: 哎啊你若拢卖讲规工，你若一本来十工排，你若两三工无排哦，你正个安尼吼，
1: 啊对啊，真艰苦，
0: 想要戆去
1: 啊，对啊，哎呀，
0: 伊未摆菜就未摆菜，你人足艰苦的，
1: 是啊，有啊有啊，巴肚真艰苦。
0: 家人讲的，食啥拢无要紧，
1: 啊，
0: 有食爱有排，
1: 啊对，有食爱有排，
0: 你有食无摆菜哦，
1: 哎，无爽快。
0: 安尼人就会
1: 无爽快，
0: 啊！
1: 对，真正系啊！
0: 你拢无什么病哦，但是你干这行你又挡袂住啊！
1: 对，有影，所以大家拢爱顺顺啊！
0: 这是我的经验
1: 啊！对啦，安尼再顺，
0: 系啊！刚有食爱有排啦！
1: 对，有影吼！
0: 无安尼好啊！
1: 好啦，谢谢，别吼，感恩哦！
0: 我有提，伊都我只要有规律。一两本迄个笑客，
1: 好安尼，好，
0: 对，
1: 我做主料呀，好啊。
0: 我要提好你，
1: 好，我做主料呀。
0: 不是呀，我是讲你拢在讲红天，
1: 对，
0: 啊你这，
1: 会使，
0: 因为总懵看，
1: 可以，
0: 不好，我唔知。
1: 会使，马金，我做主料安尼，好不好？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来，感谢咱好朋友哈，拢是咧老朋友啊哈。有影啦，有诶物件药啊，食久来吼，对咱拢是一种伤害啊，甚至有控油性三星哈。虽然食天然较定健康诶物件咧哈，介绍咱好朋友产品拢是上天然上健康哈，像咱诶头油嘛是感官上天然咧哈，因为拢无加糖加西，无加防腐剂，无加一寡食品诶添加物来，通通没有哈。啊，这个咱诶头油上简单诶。这个成分，但是做法上该不简单哈，所以交代别烦恼，赶快这个电话再给你用过来，用咱产品做你放心，这个朋友大家拢有学到哈。2835819来搞早你好哦，来早安。哎呦呦呦呦，搞早呢，听阿妈搞早。不会啦，阿妈你别。嘿，来。
2: 我
1: 什么？
2: 我大家看。一天
1: <Hey.
2: S 2> 我你讲吃一粒我就再吃两粒，我是我猪头啊，
1: hey.
2: 啊再吃较济，
1: 唔免啦，先吃一粒就会使，
2: 吃两粒无要紧
1: 啦，无要紧啊，一天吃一摆就好啊，一天吃一摆就好啊，骨肉用嘛，你讲的是骨肉用，无啦。不免啦，
2: 我就是吼，卡底也唔知安怎拢会疼。
1: 好啊嘞吼，你即摆开卡底会疼。
2: 你的名啊，我朋友嘛，我甲你咧讲。
1: 恁朋友嘛，
2: 我听到你
1: 是是是啊，谢谢。
2: 我看到你哦，
1: 嘿，好啊嘞吼，感恩。没有，谢谢。哎呦，你家耳朵我卡成拢翘起来了，哎呀，
2: 好
1: 啊，
2: 真欢喜。
1: 哎，谢谢，哎呀，感恩。
2: 阿龙祝舒文。
1: 好啊，谢谢。

0: 无呀无呀无呀，哎，恭喜恭喜，你家恭喜我，好啦，谢谢谢谢啊，啊，你这这个，
1: 点歌真歹势，
0: 未未未，你要听啥？你要听啥？你甲我讲。
1: 我今仔日想讲来听一
0: 个啊秋晚。啊秋晚吼，好啊，无问题，好啊，好
1: 啊。
0: 哎呀，你真客气，哎呀，阿妈你先客气，系免客气哈，咱家己嘅家己哈，好。
1: 正经我爱讲啊，看
0: 到
1: 你
0: 哦，
1: 欢喜甲
0: 真，谢谢啊，
1: 欢喜，
0: 我嘛真欢喜嘅啊，哈哈哈哈哈。啊，好啊。
1: 礼拜三
0: 有人较早，对对对，礼拜三较
1: 早。
0: 谢谢，讲笑话哈，好啊好啊，再讲你听。
1: 歌人得好听。
0: 谢谢啦哈，好啊。
1: 都
0: 加大关系啊！哎呦呦呦呦，开
1: 的
0: 这样。
1: 我去
0: 大
1: 台
0: 中，
1: 我
0: 得大没关系。哦呀吼，还是跟
1: 恁家
0: 家己的厝较关系啦，家己厝较关系。
1: 头
0: 路伫
1: 台中。
0: 哦，这
1: 招人
0: 去。有有有，嘛真友好啦。系啊，嘛真友好啊，系啊。
1: 啊，他这个山顶树做了
0: 关系关系啊哈，好啊好啊
1: 好。树边啊。
0: 对啦。拢就哎呦呦呦呦呦！哈哈，啊，你家己要睡觉，好好。好啊，
1: 我再带你来去
0: 山顶吃
1: 土
0: 鸡啊！好啦好啦，感恩啦感恩啦！
1: 谢谢啊！
0: 哦，谢谢阿妈，谢谢哈！
1: 好，拜拜。生意兴隆，
0: 好，大家旺，好，感恩感恩，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哎，感谢咱的好朋友阿姐，做咱的好朋友哈，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咱这大家庭哈。空中好处边，快乐会拢伫身躯边。现在电话继续开始用卡就沟通，人生海海海的人生，加载有力。咱的朋友点播爱听，海海人生，空中好处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雷《赵月丁》，阿个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啥？咱今日来介绍桑叶啦，就是牛仔叶。牛仔叶伫个中医吼，甲现代中医当中吼，拢同看作是有高价值的草本成分啦吼。传统中医吼，甲伊归类为肺经吼、肝经，啊定定吼，甲当作迄个解表药啦，用伫个对抗迄个风热感冒。现代研究是抗糖滴个调节血糖、降低血脂，啊个抗氧化吼，即个代谢机能方面的迄个保健潜力的。好，咱即边来开始来介绍迄、那个牛仔叶健康的功效吼，六大功效。咱即边介绍第一个功效，第一个功效就是吼，伊会当辅助血糖的管理，因为有特殊的迄个生物碱吼，滴。NG， 伊会当抑制迄个小肠当中吼，糖类的迄个分解酶吼，啊，会用缓解碳水化合物的迄个吸收，吼，啊，所以讲对迄种稳定吼，食饭饱的血糖吼有帮助。第二个迄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就是调节血脂吼，啊个血压，因为富含迄个黄酮类吼，化合物吼，啊个多酚啦吼。经过临床的研究吼，显示讲会当协助降低迄个总胆固醇啦吼，啊个解密度的迄个胆固醇蛋白质啦吼，都、就是坏胆固醇啦，啊个迄、那个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好，咱即卖讲介绍第三个功效啦吼，或者梳理。疏散风热吼，啊个肌少，因为中药吼，定定改用迄个调理风热感冒的迄个初期了吼，一旦缓解，发烧啦吼，头痛吼，啊个脑痛啦吼，脑筋痛吼，啊个一个有迄个清洗吼、润色迄种功能吼，伊也等改善迄个打扫吼。即个有即个功效啦吼，好，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你好，我打北斗三龙的流转，那个天君羽衣的植物语。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官邓丽，
0: 咱这边先来介绍那个女儿秀吼的功效啦。等下再来那个放歌。好，咱这边吼来介绍女儿秀的第三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三个功效就是清肝明目啦，伊会当迄个抑制迄个肝啦吼，肠啦吼，啊迄、那个舒缓迄个因为肝火啦吼，旺盛吼，啊是长期间吼，用目睭过度引起的迄个目睭的红肿吼、大涩、疲劳吼，啊个头痛，吼清肝明目，吼。咱即卖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啦吼，啊个抗发炎啦，抗氧化加抗发炎，因为伊有丰富迄个维生素 C 吼，啊个植化素吼，所以讲对一种清毒体内自由基有帮助，伊会当减少细胞氧化损伤吼，啊个抑制迄个发炎的反应，好。咱即卖讲第六个功效啦吼，或者利水消肿啊，因为伊具备良好迄个利水的迄个特性吼，一定促进细胞吼，把迄解出来的水分吼排出来吼，所以对于种吼虚胖啦吼，就是迄解大口迄种的虚胖吼，啊个生理期吼有水肿的吼，拢有迄种帮助啦。好，安尼咱吼。休困一下哈，继续来听歌。
1: 各位观，邓丽君的温情满人间。

各位听众，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牛肝药的副作用吼，啊，甲伊的迄个食用的禁忌啦吼。伊的第一个副作用吼，可能引起的肠胃的无爽快，因为迄牛肝药吼性质是偏寒凉啦吼。啊，恁若食伤济吼，啊是第一该食吼，可能会刺激迄个胃肠啦吼，引起迄个轻微的迄个拉屎啦吼。迄、个也是腹肚胀吼，也是腹肚疼吼。伊、个副作用等于方面的迄个无爽快吼。好，咱即摆讲第二个副作用了吼，有迄个血糖的迄个风险。因为你本身吼，脑咧食迄个降血糖的药啊吼，也是注迄种胰岛素了吼。啊，所以你如果食这牛肝药这种物件吼，安尼。男男做伙吼，可能产生迄个交互作用了吼，会迄个增加迄个吼低血糖吼，低血糖的迄种危险。好，咱即摆讲第三副作用了吼，就是营养吸收吼受到干扰，因为迄个牛肝药吼含有迄个鞣酸了吼，啊，你含迄牛奶啦、豆腐啦、海产啦吼，即个富含蛋白质的物件了吼。啊，是含迄个铁啦、钙啦，这些物件吼，当这些吼，容易形成迄个歹消化迄个沉淀物了吼，也影响迄个矿物质的吸收了。好，啊，即马过来。

吼，就是一寡特定的迄个族群吼，有一种安全的迄个警告了吼。为了确保安全了吼，以下讲的这些族群吼，拢爱上好是比较片面的吼，吼来迄个列出这个女儿后吼相关的作品了吼。第一种人吼，就是卑微稀罕的。迄平常时吼，你若卡手冰冷啦吼，胃寒啦吼，啊是迄个落屎啦吼，啊是迄个风寒感冒中间啦吼，你若食这种寒凉的这种牛肉血吼，会加重迄个病情吼，所以特别注意，比如虚寒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好，第二种人吼，第二种族群就是迄个糖尿病吼，你食药的啦，吼。你也特别迄个吃牛迄个血糖啦吼，啊个你咧食是咧特别出定来去吃牛迄个血糖，啊个伫啉进前吼，上好是问迄个主治医师啦吼，片面讲迄个血糖过低吼。好，咱即卖讲第三只群吼，啊特别注意的就是迄个大腹肚的吼，孕妇啦吼，啊个。麒麟的迄个葫芦的哈，伊即个医学上哈，对这种族群哈，诶研究哈，感觉又无够得话充分了哈，无充足的，哦啊，所以无啥帮嘛，所以讲哈，为了确保迄个胎儿哈，甲婴儿的健康哈，上好是暂时哈，卖使用较好，哦，就是迄大腹肚啊，甲麒麟的迄个葫芦了哈。好，即摆第四种人吼，第四种族群就是经期当中的女性。女性经期当中吼，身体是较虚寒了吼。啊，你来搁啉这种寒凉的饮料吼，哇，安尼可能吼，会变作讲经痛了吼，啊是迄个经血吼，伫排的时阵较袂顺啦吼。所以经期当中的女性吼，嘛是爱注意吼。上好是。卖食这种物件较好啦，吼、哦，好，安尼今天真吼，对迄牛啊有上叶吼，诶，迄个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啦，吼、哦，好，咱继续来听歌。

0: 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